0: 有啊。
1: 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野的账号？
2: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商行，而且孟琪也在。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
3: 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
2: 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
4: 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
4: 金宝，
5: 哎，怎么了？
4: 你把凌峰叫来。
5: 哦。
2: 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
6: 哥，你叫我。
4: 林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盯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6: 好，
2: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6: 好，我知道了。
7: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8: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有事シーン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上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儿？这是哪儿？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1: 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我就改嫁。

0: 是，就是你的。
1: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0: 我没有，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我知道你之前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虎头秃脸，再怎么骂也跟斗，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这是我大半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1: 愿意试一试。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明白吗？

ありません。十分な兵が必要です。兵は動員しよう。では私に計画を話せ。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围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

0: 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

0: 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8年恋情，心意难通。
11: 他是我的青春，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到现在无话可说，甚至他现在要跟我分手。
12: 因为我真的感觉很累，我很接受不了他的一些工作内容，
11: 每次我一直播就甩脸色。
2: 诉求相悖，彼此猜忌，
13: 限制我太多东西了，让我整个人都不舒服，
14: 也没完没了的一直试探我，对异性呢也有点边界感。
13: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的恋爱关系特别不正常。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

0: 我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2: 这样，刘华，我去给大哥汇报一下。
0: 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3: 好。

0: 探长。
1: 怎么还叫古玉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青吧。
0: 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5: 江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子清车梦里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
2: 啊，
3: 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赵总，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警戒。
2: 嘿，立即警戒，马上修路。
3: 嘿。

0: 那修路还得用一段时间。行，我在这守着，
1: 你先回去报信。
2: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3: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4: 哎，二哥，
3: 哎，
1: 爸，你可回来，情况你都知道，
2: 那我知道了。
1: 爸，啊，押解的车到哪儿了？
4: 他们在松家帮那个停下了，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1: 修路
4: 啊，
1: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4: 啊，圈套。
5: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6: 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チャンドゥ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
5: よし、よくやった。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上海。
3: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跟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的话能信吗？
1: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7: 我亲自去。
1: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8: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柳孟琪还在大悦商行？
1: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枪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商行救人。
8: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援。
1: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放心，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送点帮你单，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0: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3: 老三，别打断。老二，你接着说。
0: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4: この目で宇治神が戸を開け、ともみ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0: 孟姐姐，你没事吧？没事。
1: 孟姐姐，没事吧？
0: 没事。
2: 罗先生呢？
0: 他在那边。
2: 走。

0: 胡先生，你受伤了，段英的，快去救梦琪。
1: 梦琪现在这儿呢。
0: 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2: 大哥，快！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叶商行发生枪击，商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见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海洋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5: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
10: 让开！
9: 让开！
10: 你们问你，问你！哎，你们问你吧！
11: 快！
12: 先生，
13: 罗先生，停住！
12: 罗先生，
14: 停住啊！先生，
12: 坚持啊！
14: 快！
1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6: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7: 抗议！我严正抗议！
0: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7: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商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0: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7: 强词夺理。
0: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2: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7: 你
14: 告诉江海洋，这件事情必须得由你负责。

0: 罗先生，罗先生，
1: 龙先生，停住啊！快，大姐，去找医生啊！
2: 大姐，不用了，我的伤我知道。
1: 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给我抓来一个！好，快去，
0: 快去，快，快快
1: 快！你们俩跟我走，
0: 罗先生。
2: 母亲，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

莫妮西亚，喝点水。莫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儿。

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她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

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又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哥，你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龙吉现在怎么样？
1: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2: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3: 回自救房还是危险。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梦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快去吧。

0: 恨了他七年。他走的时候，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
1: 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

我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 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

0: 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

0: 因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

0: 路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

0: 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소식은 알려줘.

0: 对了，长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吗？
1: 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顾先生，
1: 来来来，过来看看。
2: 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0: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0: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2: 这是秋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0: 江海洋可是虹口捕房的红人，吴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2: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0: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2: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0: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
1: 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0: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1: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1: 谢谢医生。
3: 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张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

0: 钟叔，
1: 钟叔，
2: 林坚，
3: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0: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0: 们赶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回我浙江老家，我与之辛苦奋战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

0: 事吧。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哎哎，
3: 志新。

ぱ木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0: さん、すまない。すまない。
1: 卖报卖报，于探长遭不明人士枪击，死于非命。

0: 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心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
1: 报纸头条：法术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便给你烧点纸。你在那边怎么样？要是钱不够花，就给我托梦啊。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手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小平，来，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直留着，每当看到他，我都能想起你。小兵。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0: 处长，
1: 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2: 看过了。于探长他
1: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1: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1: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1: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
2: 就能够真正富强吗？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1: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2: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

0: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漕运生意？
2: 对。
1: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啊，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绑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
2: 再说了，
0: 大哥，咱们城里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2: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红心，
0: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儿。
2: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
0: 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2: 对，你这老爷爷，别急，
0: 憋着藏着。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屠子屠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笑>
1: 足智多谋啊！<笑>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3: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笑>
2: 不过这个倒是不错。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啊？
0: 怎么说？
2: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志远说啊，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千上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怎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4: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5: 自己什么？
4: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笑>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好，
1: 好，好。
4: 哎，对了，梦琪最近怎么样？
5: 你说我梦琪嫂子？悬了。什么？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干了。<笑>梦琪。 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0: 太阳。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恨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3: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

0: 其实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

0: 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

0: 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

0: 实习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新钢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8年恋情，心意难通。
8: 他是我的青春，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到现在无话可说，甚至他现在要跟我分手。
9: 因为我真的感觉很累，我很接受不了他的一些工作内容，
8: 每次我一直播就甩脸色，
0: 诉求相悖，彼此猜忌，
10: 惦记我太多东西了，让我整个人都不舒服，
11: 也没完没了的一直试探我，对异性呢也有点边界感，
10: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的恋爱关系特别不正常。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1: 谢谢您。
0: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伊安康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2: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当年我父亲可以跑架蛇业的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呀。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
3: 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有利。妈，孟琪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0: 哦，对。 光顾说事儿，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3: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0: 保持联系。嗯。

0: 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萧恒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哎，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2: 很远，也很近。
1: 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0: 对，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3: 你好，我是萧红。
4: 你好，我是刘梦琪。
3: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5: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3: 一定的。
6: 时间不早了，

0: 明峰，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常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3: 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哎，刺绣行就拜托你了。
4: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0: 林峰，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5: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6: 去延安康纳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3: 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0: 我就要去延安抗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5: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
6: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0: 嗯。
6: 你会想我吗？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3: 你也一样。
7: 孟琪，小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8: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9: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饭。
1: 哎，哎，别干，过来。
2: 你回来了。
1: 哎，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
3: 送我的？
1: 啊，喜欢吗？
3: 嗯，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
1: 哎，合适。啊，你赶紧回屋换一件。啊，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
3: 不喜欢了。
0: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3: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扮的话，扮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3: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1: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
3: 好。
4: 林静，
5: 娘，
4: 这嫂子怎么
5: 要走了？
4: 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我哪知道啊。
5: 哥，
0: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5: 怎么了？
0: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5: 啊，
0: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顾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6: 好，放心吧。
7: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5: 好看。
7: 三哥，
6: 啊，
7: 你觉得呢？
5: 漂亮啊。
6: 好。
7: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0: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6: 啊，
0: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5: 啊，
0: 你看着他。
5: 好的，哥。
6: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5: 走了，三哥。
3: 看着我呢。
0: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3: 好，
0: 走。哎，
3: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凶？

0: 处长，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
1: 什么局啊？
0: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知识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让他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2: 曹运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
3: 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2: 好。
3: 邹营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

0: 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
1: 好啊，
0: 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1: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
0: 好，那就好啊。
1: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县长和于县长当外人，有件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0: 嗯，请讲。
1: 我们守将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0: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孤城县的。
1: 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0: 杜院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1: 但是无妨呀。
0: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手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1: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
0: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0: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1: 那多谢万先生了。
0: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士兵一师，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1: 方便方便。
0: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1: 慢走啊。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弄开呀、啊？
1: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布匹马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2: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3: 好了，散了吧。
4: 哎，这位兄弟啊，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刚刚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啊？
3: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4: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3: 啊、哦，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4: 啊，不在啊？啊，
1: 叫李二牛是吧？
3: 啊，
1: 谢谢兄弟啊。哎。
5: 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对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愧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守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

0: 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1: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曹云的生意。
2: 是啊。

0: 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1: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0: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了。
1: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吗？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0: 好，莫莉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
1: 去吧。
0: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1: 要不
0: 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
1: 不去了，军部还有点事，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4: 走。
5: 李伟死了，
6: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7: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5: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8: 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7: 是。
8: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6: 再等待机会吧。

0: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守清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监干的。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1: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守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2: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3: 喂，
1: 大哥，大哥，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快看，二哥他遇刺了。
0: 怎么？二哥没事吧？
1: 二哥没事。
3: 嗨！哎呀，没事就好。啥
0: 破报纸？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3: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1: 挺厉害啊，有伤吗？
3: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漕运生意的事儿。
1: 二哥，
3: 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
1: 啊，行。
0: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
4: 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嗯，
5: 老二，
4: 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アキラさん、空中戦の者が江海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江海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どうやら江海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
5: 対処しがたい。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空中戦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江海山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はい。
0: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 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6: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儿？
0: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7: 啊，
0: 你加入就行了。
6: 让我
0: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
7: 没什么不行啊，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柏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1: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
0: 我咋想啊？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嘿，那就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7: 你就别叫这先生了。
1: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
0: 哎，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气老三。 怎么样？<笑>我这离不开气了，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戚老三。
7: 对，
0: 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
7: 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哎，我觉得二哥说的好。戚老三，哪儿气了？老二、老三，万柏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柏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 易如反掌，
0: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1: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宪。而顾城宪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舒言，张大起来了，开始吧。
1: 是。
2: 成败石田。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方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姐。
2: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盛仙，一直帮顾盛仙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3: 那看来，要杀我的。

0: 不是顾城信，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1: 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哎呀，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信？
0: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
1: 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0: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1: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
0: 冯哥，等一下
1: 啊。
0: 你之前在惠思古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健这个人啊？
1: 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城县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0: 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1: 好。

0: 不公关，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县买的，
1: 倒也是啊。

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
1: 简直是废物，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2: 要不咱们先收拾秋野吧？不急，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1: 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4: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1: 谁说的？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2: 啊？
1: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事？
5: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啥？吃饭啦！来，吃饭啦！
2: 吃啥好吃的？
5: 先上去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

0: casa.
1: 这是谁的呀？
2: 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1: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
3: 啊？你要这枪干嘛呀？
1: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3: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
1: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2: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1: 还是你好，谢二哥。
4: 别走火了。

0: 还没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1: 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
0: 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2: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0: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3: 让开！哎，不能进！哎哎哎，
0: 我。

0: 老爷，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虹口普房的江探长。
1: 江海洋，
0: 欺人太甚了，
1: 我就干了。
0: 哎，
2: 老爷来，
0: 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再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

0: 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

0: 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

0: 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

0: 一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天津入选改革试点名单。多款黑科技产品亮相达沃斯，本台记者专访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看企业如何深耕脑机接口，推动成果转化。天津举办首场机器人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作发北京海淀5.0级地震预警，小米电视紧急致歉。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3: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4: 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作为入选的试点城市，天津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15: 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4: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15: 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 支持迁入企业。

0: 动核科技，就来自中电云脑。这家位于滨海高新区的企业深耕脑机接口领域。那么产品究竟有什么亮点？企业又是如何推动成果转化的呢？一起来听听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龙龙的介绍。
1: 程总，我们知道呢，中电云脑呢是2018年创立，八年来，那企业目前呢有哪些科技创新成果？
2: 中电云脑是2018年呢由中国电子和天津大学合作，成立的专注于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研发了我们的脑电的采集设备，包括医疗级脑电采集设备，还有包括我后面，这台便携式的脑电采集设备，完全的国产化。包括我们的采集芯片，包括自身计算芯片，包括我们的在上面的软件系统。
1: 那其实说到脑机接口的话，大家呢还是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好像可以用意念去控制一些事情，是这样吗？
2: 看似脑机接口非常神秘，实则不然。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意图，实质上是我们大脑中神经元放电。我们现在呢已经采集到的信号呢，已经可以解码出很多我们的思考的方式。
1: 那在企业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就与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深度的绑定，而且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一批年轻的研发人员。那在您看来，天津的产学研的资源优势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活力呢？
2: 脑机接口呢，最重要的不是设备，也不是甚至最重要的也不是数据，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才。从学校出来的产品的原型，在学校进行原理性的验证之后呢，然后输入到我们企业，我们企业呢进行工程化的研究，进行工程化的进一步的迭代，变成一个能够好用，能够很好的服务老百姓大众的产品。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中电云脑可以说是带来了很多的硬核科技集中亮相。那来参观的观众朋友们呢，都很感叹啊，说真的是科幻照进现实。那能不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当中有哪些亮点？
2: 让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本来我们的这一款希望是 2C 的一款产品呢，受到了很多科研机构的青睐，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头环能够非常自如地来控制机器狗，能控制无人机。过去的脑电采集设备啊，一方面是一方面不便携，就是需要戴一个脑电帽，要打导电膏，就做完一个实验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呢，而且也比较贵，那个成本也比较高。但是有了这款这么高精度脑机的头环呢，成本呢，可能降到普通的脑电采集设备的10分之1，甚至20分之1。
1: 技术的突破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算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在您看来，以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会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2: 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也完全出乎了我一个从业者的预期。2016年一直到现在呢，可以说脑机接口的产业化突飞猛进，它不再是实验室的脑机接口，已经是一个非常落地的产品。我觉得未来脑机接口可以全方位的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包括从医疗，包括从工业控制、航空航天，甚至我们的交通、教育上面。
0: 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联合主办天津首场机器人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
3: 市发改委经过系统征集梳理，发布了机器人场景清单。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能源投资集团、城投集团分别介绍了在轨道交通运维、智能检测、城市更新领域的三类机器人需求，征集解决方案。像陈塘热电的余热锅炉，每年只在供热前后有一个星期的检修窗口，但锅炉内部狭小，降温就需24小时。传统人工作业效率低，风险也比较高。
4: 我们也在同行业也寻找一些合作伙伴，包括高校，但是都没有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希望通过跨行业这种发布，能够让社会上有创新思维，能解决我们的行业技术难点。
3: 现场也邀请了阿童木、朗玉、天星科技等36家本土机器人企业进行路演，与20多家

0: 央国企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1: 有一些这个需求是我们产品本身就具备的功能，那么就可以直接实施落地。那剩下的就是有一些产就是企业个性化的特殊的

0: 网警能力方，通过平台授权查到预授性额度，千万元以下的需求最快3天就能放款。接下来，发改委还将安排专人跟踪项目进度，同时持续深度挖掘交通、能源、城建等领域的更多场景资源。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应急管理部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今年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250个考点。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考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
0: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2026年天津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艺考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43分，艺考类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7分，艺考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29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07分。高考总成绩含政策加分，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普通本科及以上批次高校志愿，逾期不再补报。具体时间安排为6月25日9时至6月27日中午12时。考生填报提前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高校志愿以及艺考类、体育类本科志愿。6月25日9时至6月29日17时，考生填报普通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高校志愿。
1: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
2: 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
3: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
2: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
3: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1: 6月23号晚上，有不少北京市民反映家中小米电视突然弹出地震预警信息，引发部分市民担忧。而经确认，北京市地震局并未发布地震预警。对此，小米电视当晚紧急发布澄清致歉，称2026年6月23号20:15，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系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

0: 测试数据推送至线上正式环境，该内容仅为测试虚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地震预警，对造成的用户恐慌正式致歉。 据豆包官方消息，今天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专业版需要收费。
1: 豆包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最低连续包月68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 豆包表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没有必要花钱购买专业版。
0: 下面来关注消费市场，端午假期结束，不少市民逛菜市场都发现，前段时间一路走高的鸡蛋价格终于降下来了。记者在河西区一家菜市场了解到。
2: 在售普通鸡蛋的零售价已经降到每斤5.5块钱，商户告诉记者，上周这里的鸡蛋售价还维持在5.8块一斤，而除了普通鸡蛋，柴鸡蛋的价格也下降了5毛钱左右。对比5月份的高点，市场销量也出现小幅回升。
3: 因为我们家平常吃鸡蛋吃挺多的啊，家里人口也多，来这买鸡蛋，看这个鸡蛋价钱稍微回落点了。
0: 产地的价格变化更为直观。数据显示，今年4月初，本市鸡蛋的出厂价仅为每斤3.5元。随着市场需求攀升，6月中旬一度冲高到每斤5.05元。目前产地出厂价已经回落到了每斤4.5元，产能供给稳步恢复。
4: 本轮这个鸡蛋的价格回落呀，那主要是这个供需的关系啊，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逆转。那首先呢，端午节呢，集中采购期啊，已经结束了，食品的加工呢，还有餐饮批量的这个采购啊，需求也是大幅的一个减少。那其次呢，那近期啊，就由于这个气温的一个持续的升高，那鸡蛋呢不容易储存，然后市场这个流通啊，也是加快了这个出货的一个节奏。那同时呢，那个今年的4、5月份啊，养殖户呢。 也是集中的这个补栏的鸡苗的一个陆续的一个产出，市场的整体的鸡蛋呢，那供给量就会增加，多重因素呢叠加，然后带动这个鸡蛋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回落。
0: 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显示，6月下旬，本市蛋类价格涨幅持续收窄，整体呈稳中有降走势。业内预判，短期内蛋价仍有小幅回落空间。进入9月，新增产能将全面释放，市场供应充足，蛋价有望保持平稳低位运行。
5: 东丽警方接到市民的求助电话，说家里的孩子呢突发高烧，还伴随着抽搐，情况十分危急。他们要从东丽湖赶去位于河西区的儿童医院，可当时正是早高峰，车多路难走，孩子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吗？咱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6: 危重病人是吧？
7: 对，有孩子发生抽搐了。
5: 你在哪个位置呢？现在？
7: 我现在马上上那个。
6: 当事人的车辆已经在东丽湖路，地道洞有些阻塞。我们的驻地离他堵车的地方稍微有点远，我们就跟当事人进行沟通，询问他要行驶的一些个路线。
7: 报警人求助的地点，到位于河西区马场道的儿童医院，全程得37公里，而且当时还是早高峰，一旦发生拥堵，很有可能耽误孩子的救治。时间不等人，民警火速与报警人会合。
5: 这个，
7: 民警在前方引路，遇上拥堵就鸣响警笛，赶到医院，民警又第一时间沟通，开启绿色通道护送患儿冲进急诊室。
5: 大夫，患儿，
7: 通过咱们的协作呀，和跟这个医院方的沟通啊，至少提前10分钟将孩子送达，把这个时间抢回来。
5: 患儿得到救治之后，民警才放心离开，因为送医及时，目前患儿已经没有大碍了。
7: 去年的时候有过一次，然后这次感觉比上次厉害一些，我就跟他害怕了，我们已经出院了，谢谢。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并可能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22度之间，风力在2级上下，提示您如需外出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展望未来几天，气温将逐步攀升。25到27号最高气温是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未来几天天气较为炎热，大家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晒工作，勤补水。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7到21度。天津济州雷阵雨转晴，27到19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晴，27到20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晴，27到20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晴，29到21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晴，26到20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晴，28到21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晴，29到21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晴，28到21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晴，29到21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6度。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2: 走。

0: 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1: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0: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2: 是是。

0: 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好，等等，梁，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1: 处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医的漕运生意。
0: 说的对，都对啊！反正他顾城县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嗯，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1: 好，那您忙，我先走。
2: 城县呀，古城县，该死！真是该死！新部を見ましたか？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3: 犯人は三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古城县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結婚したようです。
2: 車だ。空港に行くぞ。はい。
1: 这里不准进！闪开！江探长，什么意思？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4: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1: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4: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
1: 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0: 什么意思？哎，
1: 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
0: 我可有理由怀疑，
4: 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1: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尸体带走。
5: 对了，把龟放生吧。
6: 好。
7: 尸体带走，龟放生。是。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ウチャンドイの仕業です。顧城線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 なぜ自殺したんだ？
3: 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0: 票，真给咱们手枪队长脸。
1: 这个顾承宪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2: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1: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承宪，管理藏运生意那些小逃脱底细搞清楚了吗？
0: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1: 好，顾承宪一死，趁热打铁，拿下藏运生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2: 啊，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别动！干什么？走！
2: 怎么了？这我还
3: 动人动？谁动抓谁！

0: 大哥，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厌。

0: 我弄一个，压开。
1: 就这么几个？
2: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1: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2: 啊，
1: 气三爷。
2: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丢点派头啊，我走了。
2: 大哥，
1: 交给你了，三爷。啊，
3: 交给你们了，
4: 三爷。
5: 三爷，
4: 你
5: 了，
4: 三爷，你了，
5: 快点到。
6: 三爷，
4: 那就走了，快点到。哎，那赶紧
5: 请好了。哎，
0: 三爷，
4: 走了，快点到。
2: 派头，猴子，
7: 哎，
2: 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7: 拿来。
2: 小五，
8: 哎，
2: 去给我搬把椅子。
8: 嘿，好嘞。
7: 派头，派头，晃
2: 晃，
7: 叫唤啊！你，三爷，来了。哎。啊啊！

0: 你他妈太狠了！
1: 别介，三哥，带上，带上有派。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好嘞。

0: 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3: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

0: 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1: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2: 我他妈看不见。
3: 出来，你走什么？
1: 对。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5: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0: 小五啊，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6: 好嘞。
4: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哎，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4: 是。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4: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4: 三成，
7: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4: 谢谢三爷！
0: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4: 是。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4: 乐意。
8: 哎，
4: 好。
9: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大佬的样子。
2: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10: 哎，二哥，
11: 哎，
10: 怎么样？
11: 顺利吗？
2: 太小看我，一切顺利，放心吧。
12: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2: 啊，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11: 行，我帮你。
2: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12: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2: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9: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2: 这倒是啊。
9: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11: 现在明白了。
2: 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11: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2: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9: 好，谁说咱们土啊？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11: 可是有一样没变。
13: 什么没变？
11: 抗日救国。
14: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5: よし。

0: 这杀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0: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海洋，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2: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3: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最完吧。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
0: 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儿，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
4: 一律逮捕。好。バカ。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ー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ー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

0: 能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
1: 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
2: 快点快点快点慢了一点
3: 兄弟，
4: 喝多了慢点啊。
2: 没吃饭呢，快点。
5: 是金三爷。
6: 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7: 谁是七三爷？
6: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4: 七三爷你请。
1: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8: 三成？
9: 三成啊，
8: 这么多。
9: 太好了。
1: 而且
9: 是
1: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10: 太好了。谁呀？
11: 敢抢我的地盘？
12: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11: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味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往死里打！
1: 等等，
11: 怎么，怕了？
1: 来，兄弟们靠后。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11: 兄弟们，给我上！
13: 啊！

0: 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你眼睛瞎了？
0: 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新调来的吧？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
1: 哎，
2: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
0: 啊，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 带走，带走，老师，老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以后在这个地界你们只管听气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气三爷，我先告辞了。
1: 江探长，恕不远送。
2: 江探长
3: 慢走，慢走。
4: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5: 七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6: 是啊，算不算数啊？
5: 算不算数啊？
4: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吐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5: 好，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7: 好了，
5: 干活，干活了啊！
8: 我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吗？
9: 什么喊什么？我老实的，
10: 都老实点啊！
0: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见阎王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11: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哇！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12: 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来喝茶。
0: 哪儿的话呀，全都仰仗。

0: 请坐，
1: 坐坐。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2: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2: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哎呀，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
1: 啊，不会的，
2: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哎，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0: 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好。有你这句话，来，
1: 干一个，来干！
4: 好啊！
5: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6: 终于到了！
7: 啊，同学们，我们到了，就这儿呢。
8: 到了，到了，
9: 终于到了
10: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11: 是啊。
12: 同学们，里边请。
7: 啊，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13: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对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常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注意放松，腰杆直了。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也请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

0: 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

0: 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

0: 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

0: 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7: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8: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9: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0: 你跟苏杰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2: 我就求求你了，
15: 你好自为之吧。
16: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7: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18: 合计过这事儿吗？
17: 肯定是不同意。
18: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0: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19: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7: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19: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0: 这怎么办？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9: 亲亲的我的宝贝，
3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9: 宗。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梦琪、萧红啊，我们先走了啊。哎，
1: 梦琪，咱们出去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别等我了。
1: 那么刻苦啊？
3: 那我也不去了。
2: 还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差多了。
1: 哪有？
4: 两位小鬼在嘀咕什么呢？
5: 吴教官，
1: 教官。
4: 听说你们俩是一起从上海来的。
5: 是啊。
4: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5: 吴教官请说。
4: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2: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我也服从，
2: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4: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2: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恒大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3: 如果在视频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1: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5: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6: 哥，彭队长来了。
7: 哥，都在呢。
1: 彭队长，来来来，请坐，坐坐。
7: 不坐了，不坐了。
8: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1: 没人保护他们吗？
8: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5: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1: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5: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治疗他们。
1: 好。

0: 终于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林峰。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走。
4: 二哥。

0: 8个你个头！8个，
1: 秋野，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失了韦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
1: 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于二哥，杀了这个老邱爷，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2: 于先生，于先生，万先生，
1: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2: 哪有这儿坐？好，
1: 好，
2: 听说你们把邱爷杀了，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0: 于先生此来，作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2: 抗击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

0: 救火啊！
1: 是啊，
2: 小红，你来。
1: 救火！
3: 快！
1: 医生，医生！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4: 忍耐一下啊！
1: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我睡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了，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吴奇，
1: 洪队长，
3: 海洋也在。
1: 洪队长，怎么了？
3: 常叔受伤了。

0: 好好爱护自己啊。海洋，
1: 我在。

0: 空气，便死不能复生了。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知道，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勇敢坚强。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人来了。
4: 啊！
5: 哎呀，沙琪啊！哎，怎么？
3: 陆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走。

0: 大旗兄弟来了。
1: 哦，海洋大旗。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2: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来，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得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跟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1: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524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对吧？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亲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还没，这还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我送你回去，咱们兄弟在一起，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可不，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1: 那我去了。

0: 儿子，没事吧？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
2: 你一定要救救他。
1: 慢点啊！
2: 梦琪，
1: 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有信心。好，
3: 萧红，孟琪，红队长找你们。
1: 我们马上去。

0: 我想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1: 他刚刚才走。
2: 二哥，
3: 聂在这儿。
2: 他俩呢？
3: 他俩出去了。
2: 出去了。
0: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3: 我们去哪儿？
0: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2: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 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
0: 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1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等他的。
1: 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2: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

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

0: 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

0: 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

0: 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汽、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

0: 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9: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20: 合计过这事儿吗？
19: 肯定是不同意。
20: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21: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22: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9: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23: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2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4: 这怎么办？
2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7: 这不可能！
2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0: 喂，肠胃宁，
2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刺，咽喉推，
1: 告诉兄弟们

0: 哎，武林怎么样？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舒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舒爷。

0: 们别开枪！啊，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2: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0: 怎么办呀？
3: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4: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假扮的？
3: 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5: 你们过来吧！
8: 哎，乡亲们，快快快快
0: 快，跟上啊，都跟上！哎。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0: 你不是故意让他心血白白的屁股吗？
1: 手枪队的血不能白流，
0: 快上啊！

疯狂大屠杀，卖报卖报。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吧。不重要。
1: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

0: 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莫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0: 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1: 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2: 二哥，
3: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就到你的一声令下了，
2: 出发。
4: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1: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4: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0: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4: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1: 你决定了？
4: 是。
1: 好，出发。
5: 来上啊。
6: 好，
5: 小心啊。
6: 我来，
5: 小心。再坚持坚持啊！
6: 好好好，
5: 走，
6: 帮你下来快啊！来来，
5: 谢谢啊！
6: 好，
5: 哎呦，哎，没事吧？
6: 哎，谢谢。
1: 慢点，
6: 谢谢啊，
5: 谢谢啊。哎，走，哎。
1: 哎，这位大哥。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啊？
7: 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1: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7: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
8: 爹，我饿。
7: 乖儿子，咱们到前面得想办法啊。
9: 我一想下吧啊。
7: 乖儿子到前面，
9: 求求你们给点人吧。大
7: 姐，快快，大娘，
10: 他们是饿的。
1: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
7: 海大娘，先拿着。谢谢恩人，
9: 谢谢恩人
0: 。起来，大哥。
7: 谢谢。
1: 老乡们，
11: 客气。
1: 拿去分了吧，
10: 啊。谢谢
7: 老乡们，
1: 拿分了啊。老乡们，都拿去分了吧啊。
7: 谢谢恩人，
10: 谢谢恩人，
7: 谢谢。
1: 老乡们，赶紧拿去分啊。
7: 谢谢。

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你就这待着。
1: 好。
0: 老三，
1: 嗯，
0: 从一二八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0: 燕京城被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走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这能出的什么？这笔账迟早跟他们算。哥，后来怎么办？枪是肯定带不进去了，再想想办法吧。
1: 哎，怎么了？
2: 找你玩一下。
0: 走。
1: 要不要紧？
0: 大哥，怎么样？
2: 没事没事，
0: 脚没事吧？
2: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2: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2: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2: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

0: 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腰韧急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 流泪，酸胀不舒。

0: 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5: 你跟宋姐离婚了，
16: 是我的出身问题。
1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3: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

0: 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就求求你了，
3: 你好自为之吧。
4: 还会回来吗？
5: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6: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7: 合计过这事儿吗？
6: 肯定是不同意。
7: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5: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8: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6: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8: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我说姆巴贝不睡了，
2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銃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担架放那儿来。
1: 放那边。二哥，下一步怎么办？等天黑去银行。走。
0: 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李家说

0: 我们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守将队准备的。真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
2: 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

0: 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在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那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1: 哎，远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0: 对了，
1: 大气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
2: 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0: 那你们大哥呢？
3: 我会的。
0: 李哥怎么了？快说呀！
3: 我和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盐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啊。
2: 小日本进一步情况摸清楚，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贺龙城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你们上见阎王。
4: 好，
3: 杀他狗娘养的！
4: 好，
3: 杀
4: 了他！
5: 哎呀，
6: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6: 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7: 嗯，来，两个三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4: 哟哟，哎呦哎呦哎呦，
7: 好家伙，
8: 好家伙啊！哎呀，
7: 怎么样啊？
6: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4: 这儿还有呢。
7: 啊？哟哟，
4: 这么大啊？
7: 啊？
4: 来，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4: 嗨，
6: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
2: 哎，大气就是实在。
1: 行了，该走活的休息吧。
3: 林峰，
4: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5: 好，
6: 走，
4: 大壮，
6: 来，
4: 来，收拾收拾，
7: 那我们来。

0: 兄弟们都够吃了，
1: 够了，
0: 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
2: 没事，这就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
0: 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一定多加小心啊！
3: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4: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0: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5: 海洋
0: 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5: 一起来啊！
6: 是是是是。

0: 吴团长，肖红同志，吴团长，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
1: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0: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昭著，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1: 吴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0: 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
2: 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琪的想法一致。
0: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老朋友？
3: 吴团长，吴团长，吴团长，孟琪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
1: 洪队长，怎么是你啊？真是太好了！
0: 哎，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
4: 吴团长说笑了不是？
3: 来来来，坐坐。
5: 各位一路辛苦啊！来。来坐。
1: 哎，
5: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请你们不要介意啊。
0: 哎，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
1: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5: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

0: 上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
1: 洪营长，现在力守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但是干部非常缺乏。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你们。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
0: 莫奇，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2: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0: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2: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
3: 只要有活干就行。
4: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1: 来。

0: 想嫂子呢。
1: 啊，坐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得多。
1: 你说的对。
0: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儿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1: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0: 好。
2: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吧？
3: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2: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2: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发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你们忙。
3: 哎。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
2: 你给我放老实点啊，怎么打你
1: 不？
2: 走。
1: 我不去，我不去。
3: 走，看看去。
2: 走。走。
1: 别放了，小曼。
2: 走不走？
1: 入酒。
2: 走不走？我把你的赔偿。走不走？
4: 走不走？
2: 不走，我打你！
4: 住手！
5: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2: 你们谁啊？我们家事用着你们管了？
5: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6: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
2: 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0: 皇你大！啊！哦！
5: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5: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

0: lo.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奶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1: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2: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死你了！哎，
1: 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3: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0: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3: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0: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3: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4: 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0: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4: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赶快吃啊，趁热吃。
5: 海洋，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3: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6: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5: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3: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整个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5: 好，我知道怎么做。
6: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讲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侯营长。
1: 好，走了。
2: 梦琪，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0: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洋，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6: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5: 啥？
6: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7: 我不同意。
6: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6: 我有分寸。
2: 放心吧，
8: 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9: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8: 当然了，相信我们。
6: 二哥，
3: 哎，怎么样？
8: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3: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9: 那我答应你们。
3: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8: 我知道，放心吧。
7: 们家就在前面。
9: 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1: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0: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肾脏腹。
1: 是的，叔，前两天达尼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
2: 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0: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0: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那才卖15个大洋呢。
0: 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0个就10个，给钱。

0: 怎么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说。
0: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麦。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2: 傅老六怀疑你了吗？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人前不认人的大英。
0: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为上。
2: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儿。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3: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
2: 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那好。
0: 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耽搁了，等你下来。
4: 好。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0: 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0: 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
3: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

0: 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
1: 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9: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0: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3: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1: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3: 你跟宋姐离婚了，
14: 是我的出身问题。
15: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1: 你这是在撒谎。
3: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5: 我就求求你了，
17: 你好自为之吧。
18: 还会回来吗？
3: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9: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4: 合计过这事儿吗？
19: 肯定是不同意。
4: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3: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18: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9: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4: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湿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三哥，我准备好了。
1: 德总，安全第一。嗯。所有人一击不能。这臭娘们金凤还来不来了？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0: 哎呦，
1: 怎么才来啊？
0: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1: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0: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许。
1: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走吧。哎哎

0: 新来的，哦，来，进来，让兄弟们准备，来，老刘，请，哎，在这等着啊，我去找宫本。
1: 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花姑娘大大的，这个还不行，就这个。
2: 你好。
1: 哎，静华，这就是宫本管事，以后你就是新外楼的人了啊。
2: 我的钱呢？

0: 你的钱我会给的。
1: 顾木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2: 哎，你别走，
1: 钱工会会给你的，好看啊。
2: 哎，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0: 不要着急，先吃饭了。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是你认的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0: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1: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0: 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我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啊！
2: 不错，他是来救你们的。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立刻去银行把小曼接上。署长，
1: 可是程不了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这是为你好，
1: 志远哥，就听我二哥的吧，一路保重。
0: 好，金鹏嫂留下，其他人走，
2: 快走，快走。

0: 정원! 나리오 시작한다! 仲間だ。
1: よし、ホアグニャ。
2: メシャル。

マグニャ。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0: 死吧！
1: 快趴下，趴下，趴下！

0: 山上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1: 站住！不要扰动，赶紧走！

0: 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弹孔吗？

0: 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
0: 谢。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
3: 保重，
1: 姑娘们，走，快走，走，走，快走。

0: 别走！
1: 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0: 去你的！
2: 二哥、三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他的兄弟吗？啊，你们准备演真的看他死的？

三哥，兄弟们，快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帽子哥他们了。

0: 哎，我早上来的时候，这日本人正在收尸体，死了好多人
1: 呢。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钱都撒在老百姓身上了，这个咋办？
0: 是。
1: 哎

sous mes mains.

0: 怎么了这是？
1: 走了三个兄弟啊。真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0: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1: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盗物的，站住！
1: 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
1: 大佐，好，就他了。

0: 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那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3: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就好。老三，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银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跟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少佐。
1: いえ。
0: 炎章に人が。
1: 部隊に通知、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你们走后面走。
1: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2: 你赶快回去告诉海洋他们啊。
1: 小五是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2: 回去，
1: 回去啊！

0: 痛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更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

0: 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 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 成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

0: 这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

0: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河北区皱纬路三界里坐落着一处青砖灰瓦的三合院，这儿原本是一处胡同里的民居，后来作为革命青年团体觉悟社的旧址保存至今。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怒火，彼时的中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天津作为国内军阀与外国势力盘踞的中心，更是内外交困。9月2日，在一列由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年轻人正在热烈地讨论天津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位正是刚刚结束日本留学回国投身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周恩来。周恩来提议由天津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推出部分骨干，合办一份白话文刊物，同时组织革命运动，将天津的爱国运动力量联合起来。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14天后，

0: 觉悟社正式成立。
1: 当时觉悟社的社员就像青年当中的这个偶像群体一样，在觉悟社成立之后，北京晨报随即对他进行了一个评价，认为他是天津的小明星。这个明星是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认为他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团结、奋斗的青年小团体。我想这个明星并不是现在广泛意义咱们理解的明星，他真的就像启明星一样，在黑暗的夜晚给当时的大众和青年学子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
0: 觉悟社以革新革新为精神，自觉自觉为主旨，研究新思潮，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20名初始社员男女各半，视为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觉悟社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组织相当严密，新社员至少需要3位老社员作为介绍人，并在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才有入社资格。为了隐秘行事，大家以抓阄的方式通过数字代号随机确定自己的代名。当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抽到了1号，便取一豪为代名。周恩来抽到5号，从此五豪这个代名也伴随他戎马一生的岁月。
1: 觉悟社一度成为天津学运的总指挥部，以至于后来天津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都更有组织和活力了，也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呢做了思想的准备、舆论的准备跟干部的准备。所以说觉悟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最重要的一个革命组织。
0: 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天津各校学生在觉悟社的带领下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作为代表的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明等人被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的社员们并没有丧失斗志，而是从开始的绝食抗议转变为长期斗争的策略。大家每天上午接受警听询问，下午读书做操锻炼，晚上由周恩来、马骏组织讲演会，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时还会开展娱乐会。大家在狱中苦中作乐，俨然如大学生活一般。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军警呢，这个发现这里边领头的是马骏，所以当时呢就通知了马骏的父亲马喜贵，然后来到这个探监。他们觉得是马骏是个头，只要把马骏给走了，那么其他人呢就士气大落啊。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我这个太爷马喜贵来了之后呢，说这26个人呢我都看，我都要看。那我太爷呢就在天津做了26个点银匣，当时天津点银匣是木制的，它做成夹层，上面是点心，下边呢就由邓颖超啊，这个刘青阳啊，这些个的同学呢，他们的一些书啊、信呐 啊包括一些杂志啊，和外边全国声援他们的新闻报刊，然后放在下边。这个点银匣呢给他们士气大增。
0: 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援助，周恩来等人终于7月成功获释。
2: 可是在迫于政府的这种压力下，张伯苓校长呢被迫辞退了马骏和周恩来，他们两个同时考上，同时被辞退。但是这些并没有压垮他们，因为他们虽然说是作为学生他不能再继续求学了，但是他们救国的这种愿望和这种精神并没有被打倒。
0: 此后周恩来、刘青阳等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探索共产主义道路，而留在国内的社员以觉游刊物的方式与他们保持交流。觉悟社虽然仅仅存在1年，却给当时的中国点燃了希望的火种。35位成员大多成长为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社会栋梁，也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革命事业。

曾经的觉悟社是先辈们追求真理为之奋斗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身影，也记录下了那段峥嵘的岁月。100多年后的今天，觉悟社以崭新的面貌依然鼓舞着年轻的一代，坚守理想，不懈奋斗，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到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刘桂平参加。
3: 张工在大连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外文局记者走进中汽中心，实地体验氢能自行车，讲好中国绿色发展故事。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推出纪录片《微乎大观》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集《热血青春》。
2: 今天，全国首单盾构机保税维修业务在京落地。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为师生们讲授思政课。他希望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火热实践，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参加有关活动。
4: 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多功能厅气氛热烈，陈敏尔来到这里与部分高校师生互动交流。师生代表围绕思政引领和实践育人相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畅所欲言。陈敏尔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交流讨论。陈敏尔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高校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教师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学以致用、学以见效上下功夫，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入脑入心、笃信笃行。陈敏尔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风华正茂，心中有理想，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涌动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与锐气。希望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用理想标注青春的高度，用奋斗诠释青春的意义，专心学业，锤炼本领，严于自律，保持积极向上、奋斗竞进的姿态，挺膺担当，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把个人事业与民族伟业相贯通，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心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心，响应时代召唤，勇担时代使命，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场景，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书写青年报国的生动答卷。希望各高校把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弘扬教育家精神，与时俱进调整学科设置，优化育人模式，强化智能化赋能，以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新艺科等为引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四个面向，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谋划组织科研项目，用好应用场景，变革科研范式，培育一流创新生态，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产业化。陈敏尔说，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城市是大学栖息发展的家园，要推动大学与城市相互奔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把盘活利用117项目与周边区域发展统筹起来，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希望高校发挥主人翁精神，支持和参与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人气活力，在服务地方、促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同学们热爱就学的城市，成为天津的建设者，在这里创新创业、建功立业。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青年成长，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相关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让大家在这里更好地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座谈会前，陈敏尔来到天津理工大学斯多福先端材料研究院、功能晶体研究院图书馆调研，听取学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建设工作汇报，与教师学生亲切交流，了解学校学科建设、科技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美育工作等情况。他希望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创新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围绕前沿领域和重点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深化产学研协作，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不断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市有关部门、区部分高校负责同志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八届。天津借重这一全球顶级平台，对接前沿理念，汇聚高端资源。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明年论坛将重回天津，迎来进入中国20周年重要时刻。希望双方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论坛创新发展，聚焦全球产业变革趋势、人工智能等领域精心设置议题，积极促进企业界与政府互动，不断提升论坛影响力、吸引力，务实拓展合作新空间。茨芬吉表示，曾经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对大会盛况留下深刻印象，非常期待2027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与天津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办成一届富有成效、精彩纷呈的全球政商界交流盛会。副市长李文海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推动大学与城市相互奔赴，天津通过建设天开源等载体，促进更多高校科技成果在津转化产业化，为毕业生搭建奋斗舞台。今天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位天津理工大

0: 我觉得天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在这里，也希望能够留在这里。
1: 持续加码天津，外资企业爱默生在武清建设亚太区研发生产总部。
2: 总部在美国的爱默生集团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分公司和工厂。2003年在武清开发区投资建厂，主要从事新型阀门控制系统以及相关零配件的研发生产。企业的产品大多通过天津港、北京机场等发往新加坡等地，而且周边也有不少爱默生的配套商。为此，2024年企业决定增资6.4亿，在武清建设亚太区研发生产总部。这也是爱默生除了美国外第二个流体控制研发总部，将在10月份全面投产。爱默生还将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提供系统设计、技术咨询等服务。
3: 在物流上，交通运输啊会很便利。另外，吸收于精英周边的一些高校的资源，可以吸纳很多优秀人才。
2: 伴随着新总部投产，爱默生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精英高校以及研究院所招聘了20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
4: 武清的教育资源也非常好，生活环境也是相对舒适一些，配套比较齐全，上班基本上15分钟左右，比较便利。
1: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外文局派出了4名记者。美洲传播中心的李文汉在中企中心尝试了一次特殊的体验。
5: 蹬半圈他就自己给你立，整个骑的过程特别轻松。
2: 李文汉体验的就是氢能助力自行车，也是中企中心接到的一项新任务，测试车辆的性能。李文汉告诉记者，他们主要给北京周报公稿，这个杂志是英文新闻周刊，读者遍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发现不少读者都很关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特别是氢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这次李文汉带了氢能使用安全和成本控制两个海外网友们关注度高的问题来到中
6: 国，包括安全性，包括各项的后续的保障工作，其实已经都做得非常到位了。
2: 现在中企中心也正在联动清华大学、北京航天技术试验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河北卫士能源、中集氢能等头部企业搭建京津冀产学研联盟，让北京实验室内最新的成果快速在天津检测验证，让氢能卡车、叉车、无人机等产品在3D 转化落地。
6: 这可能是我们更好向海外来讲解的一个中国故事，因为它有制造、有创新，而且有未来。
7: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天津之夜”城市推介活动在大连举行。
8: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今天随着全会的举行，来自全球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将会共同探讨先进技术如何规模化创新落地应用，为实体经济带来更多实际效能。
2: 今年天津之夜城市推介活动全新升级，专门搭建了科技展区，通过智能仿生机器人、海工平台模型、全息大屏、人工智能装置等，集中展示了天津在超算算力等前沿产业的最新突破。
9: I work in medical sciences. I'm a pharmacist, so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see new technologies like this that revolutionize diagnostics and just measuring the brain much more precisely.
10: Manipulation is on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to solve in technology right now, especially in robotics. So it was quite impressive to see the humanoid hand and just how it can even migrate from industry-heavy environments to even the home.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things about this product.
2: 天津之夜城市推介活动上，武术、民乐、戏曲轮番演出，专门设置了非遗体验区，大家可以亲手打卡杨柳青年画彩绘技艺，吸引全球各地的1000多名嘉宾参加。
9: This is a fan and it's handmade, and then I painted it, like they let me paint it with this brush, and I painted the hairpiece and then the mouth. The first, before coming here, I was in a calligraphy class. It was amazing. I'm loving China.
7: 庆祝国际奥林匹克日，萨马兰奇纪念馆举行主题活动。
2: 活动在萨马兰奇纪念馆露天广场举行，天津体育学院、霍元甲学校等多所院校和社会组织带来了多人花样跳绳、集体拳术、功夫扇、花样啦啦操等展演。80岁高龄的吴金国携夫人专程从台湾来到天津参加。身为前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萨马兰奇纪念馆创办人，始终致力

0: 于推广奥林匹克精神，先后在厦门、天津、南京等地创建了四座主题博物馆。在现场，吴金国追忆了与萨马兰奇工作的往事。
1: 他当初15000多件东西啊，他个人收藏的文物纪念品都给我，这些东西都放在馆里头，我原原本本的把它搬过来了，要让更多的人纪念他，一生都在为奥林匹克做贡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推出纪录片《微乎大观》第二季，今晚在天津卫视播出。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纪录片《微乎大观》第二季以“知微建筑，蔚为大观”的创作理念，挖掘鲜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档案史料，展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淬炼形成的精神力量，深刻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涵要义。《微乎大观》第二季共5集，拍摄团队赴北京、陕西、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多地拍摄，采访了陈赓的女儿陈之进以及两杭起义亲历者97岁的丁玉康等关键人物，将革命遗址、历史文物档案与当代现实生活相互贯通，让党史从宏大叙述走向细微表达。
3: 我们天津党组织1924年9月成立，比较早，天津的党员被李大钊同志派往这个外地发展党的组织，应该说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我们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今晚19:32，第一集《热血青春》在天津卫视播出。
2: 今天，全国首单盾构机保税维修业务在京落地。
0: 坐落在东江自贸区的中铁装备主要生产盾构机，这几年随着海外基建业务增多，全球每10台盾构机中有4台都是中铁装备制造的。而对于大多数海外客户来说，盾构机使用后大多会以15%的折旧价格卖回给生产厂家。中铁装备通过维修再制造，让这些设备继续发挥作用，但旧设备的进口通过普通贸易模式需要缴纳关税和增值税。
4: 以一个1000万的设备为例，那么这个税费要达到230万。
0: 由于中铁盾构不在综保区范围内，因此没法享受保税维修业务，重新在综保区建厂投资大。2025年3月，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苏州市、东莞市、天津市滨海新区试点，将保税维修业务从综保区拓展到滨海新区全域。东江管委会也推动将盾构机这类大型装备纳入了保税维修类目。市商务局牵头，天津海关会同市环保局共同制定监管方案，帮助企业梳理业务流程，设立保税账册，同时划定监管专区，开展保税维修。
5: 根据这个盾构机啊，体积大、维修周期长这么一个特点呢，为企业量身定制了监管方案，实现了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与海关的联网，让企业的生产数据实时的同步共享给海关，实现了嵌入式监管。
0: 今天，中铁装备之前卖给新加坡的盾构机顺利回到了天津的生产车间，开始保税维修，完工后发往海外。
6: 我们也在跟有需求的企业或者是有相关产业链的地区开展相关的业务，临安海关尽快推动这个船舶的保税维修。
2: 海信集团在京拓展工业板块，智能制造基地今天投产。
0: 此次投产的海普林高功率激光器智能制造基地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由海信集团投资建设，也是企业在天津开展家电销售、高端商业等业务后开始布局工业制造板块。这个基地共建设3座工厂，主要布局 3D 打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等生产中所需的激光器产品。选择天津，一方面是企业看重港口优势，方便产品出口拓展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津制造业企业多，像大船、中建钢构等都是海普林的潜在客户。
7: 天津市有大量的工业制造，包括飞机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对于我们这种激光的一些设备是有很大的一个需求的，同时更好的去辐射整个京津冀地区。
0: 经过前期对接，今天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还组织了包括光纤、电源、精密部件等10多家上游配套企业对接，并与海普林签约达成合作。

0: 作意向，陆续增加本地零部件供应。
1: 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联合举办机器人产业场景发布会。
0: 市发改委经过系统征集梳理，发布了机器人场景清单。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能源投资集团、城投集团分别介绍轨道交通运维、智能检测、城市更新三类机器人需求征集解决方案。像陈塘热电的余热锅炉可以用于冬季供热以及全年供电，每年只在供热前后有一个星期的检修窗口，但锅炉内部狭小，降温就需要24小时，传统人工作业效率低，希望借助机器人提高巡检速度。现场也邀请了阿童木、朗玉、天星科技等36家本土机器人企业进行路演，与20多家央国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今天，2026创业大赛民生赛道选拔赛举行。
0: 选拔赛由市人社局举办，从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市1014个创业项目报名。今天举办的民生赛道决赛，十支参赛团队都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初创企业，聚焦远程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居民需求。通过路演评审，专家围绕项目落地前景、就业带动能力综合打分考评。像呼吸慢病数字疗法中心惠民项目，通过实时监测患者用药情况，患者数据实时上传反馈，在基层医院建立慢病管理。比赛评选出的前2名将有机会进入国家人社部举办的2026创业大赛，还可以进一步获得人社局支持，入驻创业孵化场地，加快转化。
2: 天津开展夏季燃气安全入户检查及服务活动。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本市主要针对房龄超过20年的老旧小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住户，集中开展夏季燃气入户安检及服务。安检员在检查灶具、软管等安全隐患的同时，专门提示老年住户在燃气使用时要注意的细节。针对夏季居民使用空调时紧闭门窗、家里不通风的习惯，给居民讲解科学用气常识。
2: 这两天，河西区三水南里的口袋公园建成投用。
0: 三水南里小区位于河西区小海地儿片区，建成30多年了。以前小区中心位置有一处小花园，时间一长，地面坑洼，座椅破损。为了给居民提供一处休闲场地，今年河西区将这里纳入民心工程进行改造。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公园配备适老化座椅、健身器材等，避免再次由于管护跟不上公园形成闲置。区园林部门也与属地街道合作，2年内由施工的单位进行养护，之后交城管部门统一管理，
3: 建立常态化的呢管护机制，定期安排专人呢清扫保洁，进行呢植物养护，检修设施设备，确保咱的园儿呢长效运行下去。
2: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海事局在南江港区模拟游船输油软管破裂，展开应急处置，考验码头、消防、清污单位联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南开区针对独居困难老人启动夏季助困活动，各社区网在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向日葵次第盛放，2000多米的木栈道蜿蜒穿行金色花田，与连片荷花相映成趣，吸引游客前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家庭光盘。

暖，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为主，舒适度适中。预计今天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大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随后云量逐渐减少，天空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附近，提示您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明天今晴天气以晴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3度之间，白天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3级左右的北风，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午间时段略感炎热，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攀升，最高气温呢在34到35度，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27号转为多云，28号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时间安排在清晨和傍晚时段进行。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0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南风4到5级。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安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同志好，同志好，同志好，同志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

0: 良策，强化监督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s signed.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

0: 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

0: 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里静静矗立着两根圆柱，它们近3米高，粗不盈尺，原本是天津工商总会旧址上的廊柱，柱身斑驳，深色大漆裂出水波般的纹路，像一段历史沉默的回声。而他们身上最深的印记，来自百年前一位青年的决绝遗传。1919年6月，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激荡着天津。围绕是否继续罢市，天津总商会内争论不已。有商董质问学生代表马俊：“你家中无财产，怎知有产者的困难？”马俊凛然回答：“性命与财产孰重？学生无财产，愿以性命报国家，为何愿把生命压在一场商会的争论里？”党史专家王永利40年来躬耕天津党史，在他看来，理解马俊首先要理解那时的天津。
1: 清朝末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一些这个先进的中国人啊，就开始探索这个救国救民的这个思路。洋务运动，包括洋务运动后期，天津呢建立了很多新式的、西式的学堂和学校，一大批的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进入天津。
0: 年轻的脚步纷纷踏至天津，南开中学教育救国的理念，让10几岁的周恩来和马俊先后来到这里。英文教材、理化实验、演讲会、自治会、校刊编辑部

0: 1919年春，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小小的天津青年以呼吁抵制日货声援山东。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暴中，马骏走进了天津总商会。
1: 当时日本的军舰都已经到了天津，所以当时马骏他们为什么血溅商会要维护国家主权，如果山东一失守，那中国就亡国奴了。我们青年一代有责任替这国家去扛，让中国站起来，所以他们就在救这个国家。
0: 马丽莹从年少时起就随家人追寻祖父的印记，在他的记忆里，1919年对于马骏而言注定是改变人生的一年。
1: 这是他的校风里边的马骏的如何人格方可谓有价值
0: 啊。尽管当时在马骏和万千学生们的努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日本最终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九月，他也曾在从政、学商、学医之间彷徨过。
2: 李大钊左右为难之际，曾给家里写信，大伯父李任元让他遵循自己的意愿，并回信给他说，要逛山你就逛高山，要游水你就游大海。
0: 高山大海，这句话没有替他选定谋生的路，却替他打开了胸襟。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北洋法政学堂，一张领奖议券，一册册写满批注的讲义，记录着李大钊的求学岁月。课堂里是政理、法理和世界潮流，课堂外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现实。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白雅宇。
3: 白雅宇，这个辛亥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这个著名的革命者，从白雅宇身上呢，他也这个学到了这种，革命志士为国为民，不怕牺牲，这个勇于奋斗的这个精神。
0: 老师为革命牺牲，学生把旧中国刻进了心里。从天津出发后，李大钊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方略，各种主义在时代激流中翻卷，他大浪淘沙般寻找、辨析、选择，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投向最广大的人民。
3: 李大钊呢，成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标志性的呢，就是他撰写了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出之后呢，李大钊呢，他也意识到，就是说，光他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是不够的。他在《新青年》陆续的发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呢，他也经常的来天津，对天津的这个进步的团体啊，也非常的关注。
0: 觉悟社成立五天后，李大钊应邀来到天津，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青年长谈，让这些青年开始懂得，旧中国不能只靠一时激愤，也不能只靠孤勇牺牲，必须到人民中去，有组织、有信仰、有能够改变旧世界的新主义。
4: 这是南开大学1919年9月25日开学典礼的照片，里面呢有南开的校父严修、校长张伯苓，最后一排就是周恩来入的南开大学文科。但是这里边呢就没有马骏。当时呢，马骏和觉悟社的另一个成员刘青阳，他们受觉悟社的委派去上海参加这个学全国爱国联合会的这个成立的会议去了，就失去了跟大家一起合影的这个机会。
0: 马骏缺席了南开大学第一届合影，却没有缺席那个时代更大的集合。1920年1月，天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毒打，各界代表前往省公署请愿，直隶警察厅却逮捕了马骏等20余人。1月29日，周恩来组织学生再次请愿，也被捕入狱。这就是天津历史上的129血案。这是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马骏在狱中写给觉悟社友人李余如的诗。自己清秀洒脱，职业已经泛黄，青春却依然滚烫。
1: 你去法兰西，我在监狱里，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会看到一个坟儿，说我把他给你带来了，你却为他而死了。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各界联合会赠送他们每人一个纪念章，然后同时呢，留日同学会专门赠送了马骏一个金质纪念章，叫一拳奋斗纪念。马骏就说了一句话，入狱前的马骏是马骏与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所以就表明了自己要献身这个国家。
0: 出狱之后，马骏变了，热血凝结成信仰，而此时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改变中国不能只靠文章和呐喊，必须有组织有行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经天津转往上海。海河涛声回荡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约定。马骏正是在这场洪流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多年后，马丽颖在莫斯科档案馆里找到了印证这一选择的关键文件，那是一份1925年的档案。马骏受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 来到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比较详细的记载了他的入党时间，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呢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个期间呢，他的推荐人是李大钊。
0: 马骏始终走在那条被李大钊点燃的道路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捕。在狱中，他写道：“钊字树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与民族。”

0: 解放之诗意，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4月28日，李大钊走上绞刑台，牺牲时年仅38岁。
1: 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时候，马军奉命回国，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在武汉呢，他就见了邓颖超，邓颖超就告诉他说，北京白色恐怖尤为严重，你是不是战必一失？后来马军非常坚定，非常坚定，他说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人民需要党，我必须去。
0: 他知道秦风等待他的是什么，却仍然选择回去。几个月后，马俊因叛徒出卖被捕，这是他面对审讯时留下的照片，目光坦然如炬，仿佛仍是当年天津总商会里那个青年。只是这一次，他不再用身体撞向柱子，而是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马俊不是孤身一人，张太雷未曾取走的毕业证书，郭龙真狱中的玉寒毯，于方舟安幸生留下的名字，都在提醒我们，一批从海河边走出的青年，像一束束火光，从天津散开，又在更大的中国汇合。
2: 我们天津党组织1924年9月成立，比较早，但不是地方党组织最早的。但是呢，天津的党员被李大钊同志派往这个外地发展党的组织，应该说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我们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金度青春，度过的是海河，走向的是觉醒。

0: 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1: 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我大言隐犯了，我溜回去歇了两口。
2: 什么？
0: 啊！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
1: 他血口喷人，他要这么说，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
3: 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
0: 宝剑，宝剑啊，宝剑，宝剑，我忘了，我忘了，还有一个查理的，对，他有一个查理，
1: 对，查理，我看见查理了，是查理发的报，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没有证据，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他李约瑟没有证据，他可以诬陷我啊！
0: 证据，证据，
1: 证据，证据！我想想，证据，证据，证据，让我想想，证据。电台，电台就是证据。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公敌。我知道了，叶爱达，叶爱达和他那个爹易修远，他们父女俩就是公敌。那个易修远啊，天天的猫在锁里头，冷着一张脸，谁也不理，鬼鬼祟祟的。他知道叶爱达死了吗？赶紧抓他，别让他跑了呀！
0: 我之前说过了，我是他们父女俩，
1: 不是他俩。啊。董金波、刘方培，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公爹发报啊。梁子，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公爹。
1: 黄二，你瞎说什么？
4: 傍晚的时候，就是我哥帮他擦的车，他车里有血。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为了掩护他才死的。就是你害死我哥！
1: 黄二，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啊？你是魔障了啊？我是师父呀。梁村长，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他受刺激了。黄二，黄二，
4: 别碰我！你个杀人凶手！他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
1: 李欢
4: 忠烈侠义传，那是我帮他存的。他看我小，不懂事儿，我当时就在想，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里面夹了一张西格密码破译的照片。
1: 什么书啊赚的，我真不知道啊，我就是偷了西格密码材料一点点，我想拿到黑市上去卖，想赚点钱。我那都是国民党的东西，对新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啊。新政府的东西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拿，真的。李欢，你为什么要编排这些东西来陷害我？要死人的。
5: 陈处长，
6: 请。
1: 梁所长，
5: 坐。
1: 梁所长，你别听他的，梁所长，

0: que te va.阿莫，去大陆银行把他说的那本书给我拿回来。
1: 大陆银行指着户主的脸。
0: 没关系，多带两个人，带着李小姐一块儿去。
2: 等一下，
0: 既然都。

我跟你师父恩断义绝了，他的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必要穿了，还给他。

0: 说的都是假的，但是诬陷我，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我没有，我这
1: 你喝咖啡吗？
0: 不，梁所长。
1: 这资料卖给谁啊？共产党？
0: 我没有想卖共产党，就算我卖给共产党，你也不能说我是共谍啊。
1: 西哥的事呢，我们可以往后再放一放。如果那本《忠烈侠义传》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那你共谍的身份可就跑不了。
0: 梁所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梁所长，你饶了我，我真的错了。梁所长，我下次不敢了。没有下次，没有下次。梁所长，梁所长，你饶了我。梁所长，我。

0: 黄二，
1: 这是我。
0: 黄二，
2: 哇，谢谢师傅，巧克力的，
0: 甜吗？
2: 哇，好甜啊！谢谢师傅。
0: 黄二，记住师傅说过的话，如果哪天师傅出事了，就把师傅藏在大陆银行里的那个东西说出来，就能保你的命。
2: 师傅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0: 李环跑了，梁所长，办的好差事。事已至此，我想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些什么了。梁所长，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李环一跑就坐实了他共谍的身份。
1: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向大佐申请全程搜捕李环，解封三阳里，而不是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在我们身上。查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走了。
2: 是，李先生。
1: 你当我傻吗，李元胜？共谍就在你们当中，今天我一定把你揪出来，关门！
3: 够了，梁星宇！你到底还想再干什么？啊！之前电台在夜查声，你是说他不是共谍？就因为你相信他，现在李环也跑了，你给我个解释。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是的话，那到底谁才是共谍？就是你，约瑟，你就是共谍！就是你，我看见你要查理发疯了！你就是共谍，我看见了，你就是共谍！
1: 沈曼青，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3: 梁所长说了，共谍就在你我中间。
2: 我不是，肯定就是你。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
4: 是你先诬陷我的。
2: 梁所长，我举报，我知道一件事情可以坐实沈万清是共谍的身份。今天六点钟左右，我在床上休息，那个台灯就闪烁了，闪了几分钟就好了。咱们三阳里的电路一直是老化的状态，根本承受不了大功率的电台发报啊。但是跟李先生家共用电路的，就是他沈万清。所以我猜测那个时候沈万清就在发电报。
1: 你胡说呀！华界电力向来供电是个问题，电路不稳定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六点这个时间也太巧合了吧？好，我也举报。梁所长，之前你跟我说，你要找的那个白夜有胃病，沈万清，他就有胃病，很严重的胃病。他就是那个白夜，之前我在研究所的卫生间听到他呕吐，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
2: 混过了那次体检，没错，李先生就是鸦片丁。梁所长就是鸦片膏和烈酒混合成一种强效的止疼药，他一定就是喝了这个掩盖自己胃疼的身份。有一次我们下楼擦身而过，他身上就有这种刺鼻的味道，哎，就是这鸦片丁的味道，一定就是他。
1: 你们胡说！
2: 李先生，你消消气。
1: 我。
5: 有什么可说的？
1: 我和你们拼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

くを共産とスパイの関するものは全部集めて全米部隊に持ち帰って支店は引き戻す。はい、くを

之前你和我说过，找到他以后我们就撤离。现在我不走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

0: 我哥也没了。吴叔叔送我去延安。
1: 其实我师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我。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
2: 梁总，
3: 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共谍。
0: 这样即使他身份暴露，也能保全我和我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我没想到那天来得这么快，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有见着。当晚师父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父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你和师父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但我没想到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师父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
3: 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别的不多说了，好好照顾好你哥哥，他脑子里都是数学，是个呆子。如果哪天师父不在了，别怕，要勇敢活下去，睁大眼睛，替师父

黄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汇合起来了，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是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1: 奋斗到底，
0: 奋斗到底。

0: 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我的路已经想好了，投笔从戎，走父亲走过的路。
1: 少爷要走自己的路，
2: 那是什么？
0: 我们终究会找到的。
1: 作为您，留个纪念吧。
2: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

0: 难的是从台下走到台上，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从台前去到幕后。老公、红玉还有梅爷，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抛心弃肝，捐躯济难。
1: 我们接下来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和顾阳山划清界限。

虽然清翠死，但他已经破译了西格，西格密码已经不再安全，必须予以撤换。新的密码这两天就会下发到第三战区。关于这一次的任务，上峰为你表现的立场非常满意，我是个保密署。 亲自送顾司令回的腹地，他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了。我知道你对军统形势有诸多不满，但是自从你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整个顾家和丁毅的生死都记在你的立场上，这你清楚吧？

0: 去往何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8: 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经。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2: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3: 合计过这事儿吗？
2: 肯定是不同意。
4: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1: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5: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2: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6: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纪。
13: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941年中，日军正如火如荼地筹备清乡运动，妄图加紧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并摧毁中国军队在敌后的

0: 清香委员会借要电台密码的事情，今天就会尘埃落定。
1: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聊这个不太合适吧？
0: 大家立场不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无论我们怎么暗中较劲，我都无话可说。可是你也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吧？英雄员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很清楚。跟他合作，就是在与虎谋皮。
2: 藤原は娘です。
3: 初めまして。
2: 私たちはあっちに行きましょう。お先にどうぞ。
0: まだ今晩に
2: 少しでもいいしな
0: ね。这梁景元真能折腾，没想到清香委员会居然给了他一个委员的位置。
1: 你要是有一个愿意用娘家钱替他上下打点的夫人，你爬得比他还快。
4: 李所长好。
5: 李所长好。
6: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林处长还有汤委员都在这儿。
7: 李所长，
1: 罗祖母上吊打了，
7: こちら
8: 李先生，
7: 新野院
8: 这位是新野院的安检中将，
7: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の人，
8: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之一。
0: 安井中将，
7: 安井中将，
0: 很荣幸与您相识。
7: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
9: 李さん、お名前は金がね伺っています。私は太后と長いお付き合いでして、彼が駐英大使の時によくあなたの話をしていました。まさかここで会う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
7: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9: 少し話をしませんか。
7: 我们可否借一部说话？
9: 李さんと二人だけで昔話をします。
7: 跟李さん单独叙叙旧。
9: どうぞ。
0: 郭秘书，既然安井中将身边有一名翻译，你就不必随我一起了。
1: 好的，李所长。
0: Cheers.

0: 梁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吗？我刚才可都看见了，没让你进去，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已经对你有分别心了。
1: 习惯了，我就是主力。哎，你说也挺奇怪，这安静的宗教。
0: 突然到这儿来了。表面上，这安井中将是清乡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他是来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中那些暗通英美势力的人。哦，李约瑟本来就是英国。梁兄，你们这是要对李先生下手？
2: 但是据我所知，这安井中将还有东岳寺大公是多年的故交，他会不给大公面子？
0: 别老你们的，我都说了，咱们是朋友。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东岳寺大公呢和安井中将私交是好，但是在东岳寺和东条派的斗争当中，他一直保持中立，也更何况这个大公啊。 当了这么多年的驻英大使，这家业全都置办在伦敦。这一旦与英美开战，第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就是他。再说了，他已经卧床一年有余，能不能醒来还是回事儿。所以说，这东岳寺家族对李约瑟来说，是保命符还是催命符？你觉得呢？
3: 还请梁兄赐教。

0: 你写好了，以你的身份和口吻，简直应继任是李月瑟安藤英美，就差你签字了。
1: 可是如果我在这间据信上签了字，那么李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哎，我想问问你，你总是为他着想，但是你想过吗？他为你想过吗？ 如果李月瑟一直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他就会一直把你压在身下，甘心吗？只要你在检举信上签字，佐佐木少将就会在聘书上给你签字，到时候你就是清香委员会的密码专员，佐佐木就是你的大叔。别说一套密码，你所有的才华都会被人看见的。

0: 安姐和你说什么了？
1: 南京委员会已经采用了他设计的密码，而你设计的那套已经被南京打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背着我呢，给日本人交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密码。看来你的新帮手。

0: عمل لي ايه؟
1: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即便清香委员会用了你们的密码，但是我们不会就此罢手。
2: 我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别太相信梁景元。

0: 病曾卓的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1: 你不用担心我，等查出结果了，我有的是办法脱身。倒是你那边还顺利吗？
0: 组织给我的那套密码方案已经被他们递交到南京了，再过几天，清乡委员会就会正式启用我们的密码，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
1: 谨慎一些总是好的，但是你记住，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我们的大片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全都被划入了这次清乡的重点范围。只有掌握住清乡委员会内部机要电台的密码，才有可能了解到伪军清乡的工作动向。以我对郭阳山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
0: 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已是僵局。

0: 这大半年来，你孤军奋战，与梁家园明争，与顾阳山暗斗，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两个人都极有城府，结盟绝对不简单。
1: 所以我猜测，他们两个人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发制人，把顾阳山踢出去。组织派来支援我的密码专家什么时候能够前来？
0: 现在研究所的背景调查由苏祖母亲自负责，查得异常严格。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专家的身份伪装问题这几天才刚刚解决。你回去之后找机会要求说要配一名新的机要秘书，他会想办法调去你身边。
1: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0: 慢一点，小心，小心啊！
1: 告诉老肖，秦香委员会接到电台的密码替换工作，丁一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给他配的专家可以随时准备进入密码研究所。
0: 好的，可是你这边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资料显示的没错，这个爱德华医生是当今心脑血管外科的第一把刀，住在顶层的病人有这个神通把他请过来，一定是日军高层的重要人物。我怀疑就是东原四大公。
1: 可是日军高层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不止大公一个人，你为什么单单怀疑他呀？

0: 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如今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如此紧张，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敢启用英籍医生的，除了驻英多年崇尚西化的东岳寺大公，还会有谁？
1: 可是根据前段时间我们的情报提示，这个大公还在日本养伤啊。
0: 上一次丁一提起过，他们密码研究所收到过一部私人电台发来的密文，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丁一把那个电台的频率还有发报时间都告诉了我们，请上级核实。其实这就是佐佐木的私人电台，可这事跟楼上住的是谁有什么关系呢？
0: 佐佐木家是军部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与东原四家是师弟。等后方同志的破译工作完成后，我相信那部电台的密文就会告诉我们，住在顶层的病人究竟是谁。
2: 我现在加个油也要签字批准了是吧？那我当什么总务处处长了？你让雪姬晕倒好了。
3: 这不签字，
2: 那个箱子要签字，他看得见吗？老梁，竞选委员会成立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了？不用看了，新闻都这么违禁品，不知道啊。
4: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就是一个虚名。我看的是报纸吗？我看的是前途啊。
2: 前途个屁，家都被人换掉了，客厅门少得跟个豆腐干一样的，你非要当官，非要当官，你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腿都搭进去了，图什么嘛？不要碰我！
4: 哎呀，不要哭了。我这是想当官吗？我这是在为我们两个人找一份安全感。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属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人嘛，都有异常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豁然开朗了，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刚刚太空总部那边打电话来说，要给李威瑟新增派一个秘书，你晓得吗？
4: 你这消息准确吗？
0: 刚刚打电话来的呀。
4: 哎，好了，
5: 别说了，谁也别说谁有
6: 靠关系，还不让人说？
5: 你有关系，你也能上。
7: 知道了，顾秘书。
0: 顾秘书，
4: 你赶紧给这个新秘书办理入职手续，然后把他的入职报告贴到咱们院里的报告栏上。
8: 因所内工作繁重，李所长新聘秘书提枪到任。
0: 人员调动从来不公示的，
4: 此一时彼一时，我不但要公示，而且还要红头大紫，我必须让咱们所里所有的人都干净。

0: 上个月外务省和英美谈判的非常不顺利，所以日本人内部已经请了专人在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内的亲英文势力。吕月瑟呢，和英美的瓜葛太深，所以一旦开战，必将会被弃用。
1: 丁一就是一个线人，他的作用就是为你提供掩护。一旦这个掩护失效，弃用就是。
0: 只要你还在研究所里，见此就在。
2: 我已经准备借日本人清查英美势力这样的名义，实名举报李月瑟和英美人士交往国民。这样一来，丁一就会彻底被踢出局，而我呢，会继续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梁景元不是一直在拉拢你吗？他对李月瑟是恨之入骨。你大可以在他给你的这封检举信上签字。 借他的手，交上去就是。梁景元的手我会借，但是这封信得我亲自来写。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想把握一下这封信的分寸，让丁一活着出局？ 梁景元是什么人？他能猜不出来？为了保住丁一，而导致梁景元对你失去了信任，顾阳山，我劝你以大局为重，切勿感情用事。

但是你要知道，丁一对你我的身份那是了如指掌，所以一旦把他逼急了，那势必会影响咱们后续的行动了。所以我有我的安排，你呢，只管按照我的意思向上面汇报就可以了。

0: 李所长，哎呀，你准备回家了？顾秘书，哎呀，不是啊，是顾专员呐，恭喜您的口称啊！
1: 李所长，难怪你要聘用新秘书，原来是顾专员升任清香委员会了。顾专员，恭喜恭喜啊！
2: 喜啊喜啊！
3: 恭喜恭喜！

0: 我不信你啊！如愿以偿地招来了新秘书，顶替了我的工作。
1: 看来我真是小瞧了梁清远。本以为他只是混个虚职罢了，没想到手里还真有几分实权。
0: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他利用他的夫人还钱途，而你用了什么？现毕渊为你招的新秘书，应该明天就会任职。我会尽快和他做好交接工作，从今往后各走各道，互不相干。
1: 想替换清香委员会的秘密。

0: アイビスに行く。
1: はい。
2: 桥本太郎先生，密码研发组的组长。咱们委员会的机要密码采用的就是他的设计。
3: 他的设计？
2: 对。啊。
3: 可是据我所知，南京用的不是李约瑟先生的密码吗？
2: 哎呦，这当中的具体原因我也就不清楚了。不过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桥本组长的密码。啊。啊。你的工位在这里，你们破译组的组长呢？这会儿还没到，等他到了，我再给你介绍。
3: 破译组？
2: 是啊。哦，顾专员，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东西要交给佐佐木少将吗？
3: 哎，不着急，就是一些日常的工作计划。
2: 好。
3: 哎，梁委员来了吗？
2: 梁委员这会儿应该还没到，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您先忙。
2: 哎，好的，
3: 您先忙。

0: Charlie.
1: 梁远，
2: 叫我老梁就行。
1: 我正想去找梁远，有一些事情我不明白，我想请梁委员给我解释解释。
2: 说，
1: 清江委员会为什么用的是乔本的密码？还有我，为什么被安排进了破译组？你对我的承诺一如既往的让人失望。

0: 否则，我已经把你写的检举信交给了安庆中将。他看完之后勃然大怒。我告诉你，这一次李月色的必死无疑。只要他这次完蛋，你来做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何必在乎一个区区的密码专员呢？你说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那封检举信竟没有凿实李月色、安东英美的证据，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检举信，它是李月色的催命符。李三，ご存知だと思いますが、ここでの発言はすべて記録されています。微笑は軍を欺く。大佐です。 日本の戦時法によれば死刑です。
0: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佐佐木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就是想除掉一个时日无多的瞎子吗？当然不是。

所以我要感谢两位人对我的提携，把我从这种政治的漩涡中给带出来。啊！别忘了，咱们俩是朋友，说这些话干什么呢？我跟左总都很欣赏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不多得，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座舞台。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 的太阳。哇，

0: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2: 合计过这事儿吗？
1: 肯定是不同意。
3: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0: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4: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5: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想剃得干净舒适，男人不必如此。全新吉列激光刀，吉列专利灵动顺贴盘，有效贴合死角，五层纳米级刀片，24小时持久干净舒适，男人的选择，成就更好状态。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都心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高兴。
1: 我是姆巴贝，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先来认一下我们今天聊一谈的老师们：
2: 用法律守护真心，用温情消融隔阂，专注婚家选择唐鑫。我是天津唐鑫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元轩。
3: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林。爱情就是阳光下一起欣赏风景，风雨中抱紧对方，并且告诉对方我还在。
0: 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里面啊，就怕小计较，小计较越多离幸福越远。
5: 大家好，我是曲伟。我欣赏的爱情是你因为一个人认识了全世界，而我不认可的爱情是你因为一个人放弃了全世界。
0: 好了，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6: 首先要疗愈。

0: 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37岁，来自北京，个体；王女士，31岁，来自天津，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1: 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
2: 他特别不讲理，他以前得过双向情感障碍，我得让着他；比我岁数小，我得让着他；他跟初恋感情深，想帮初恋养孩子，我还得让着他。
3: 我的性格是那种顺毛驴，他顺着我，我能给他伺候成皇上，但他总是给我摆出一副优越感，我必须制止他。
1: 你最看不惯对方的哪些缺点？
2: 他在以前的感情里都是恋爱脑，但是一沾我就能耐大，都快把我大男子主义治好了。还有我挺接受不了，他又不让我好好挣钱，还想让我给他买金货。
3: 我在他那儿说话不好使，我看不惯的事儿他都不改，还反咬我是母老虎霸道。还有他特别自我感觉良好，他跟我谈婚论嫁还想让我给他彩礼。
4: 这抱了这么大一束，这是我看看玫瑰花是吗？
5: 对，来就来呗，怎么还带东西呢？
4: 不是，这一般不都男生抱着花儿？
5: 这送给我们谁的呀？
6: 你肯定是
7: 送你的，
6: 送他的。
7: 对，哎
4: 呦，你看咱们这女士肯定是用心了哈。那你是先送呀，还是咱们把事儿讲明白了再送呢？
8: 因为我跟他是从一束花开始的，所以今天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想最后送吧。
7: 行，咱放地上吧哈。哎呀，男生。没讲之前你就看着这束花，你好意思今天不结花吗？
2: 先说事儿吧。
7: 行吧。
2: 我先说吧，也是我主张来的。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哎呀，因为他之前跟他初恋呢有7年挺虐的这么一段感情。后续我跟他接触呢，通过了解他这些以前的过往呢，我觉得他对感情这么用心了，那这人肯定也差不了。我这人呢也比较直接，我也不想内耗，我想那咱就结婚吧。那聊到结婚难免呢他就会牵扯到这个孩子这一块，他跟我的反馈就是他不想要孩子。我说没事儿，我也不强求他。这前段时间跟我提了一个特别可笑至极的请求，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9: 那怎么就不行呢？
2: 不是，觉得这怎么行呢？
4: 哎，慢慢讲，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抚养初恋的孩子呢？
2: 因为
8: 是这样，老师，当时呢，我这个初恋人像是一道光照耀着我，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治愈。现在呢，他属于一个离婚的一个状态，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
4: 孩子是不是他的？
8: 是他跟他前妻的，跟我没关系。然后我愿意去帮他养这个孩子。孩子等到这孩子说上小学之后给他送到寄宿学校啊，我再去把他送回到他父亲那儿。
4: 不是等糊涂了。人家孩子你为什么要帮人家带？人家有爹有妈的。
8: 因为他家里第一个情况不方便，他父母离异，再加上我是本人是师范出身，所以于公于私他对我都特别放心。
4: 你跟他合计过这事儿吗？
2: 那我肯定是不同意。我凭什么同意？
8: 你怎么能不同意呢？
2: 我凭什么要同意？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8: 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5: 别吵吵，我告诉你，法律也不同意，这不是你情我愿的事儿。第一，你们现在双方要收养，你们两个人得是夫妻。第二，那个孩子是男孩是女孩？
8: 男孩。
5: 你们俩是属于异性关系，你们俩的年龄要差30岁以上，够吗？
8: 不够，差了一点
5: 儿。不够。第三个呢，就是什么样的孩子能收养？第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能收养；第二个，孤儿院、福利院的孩子能收养；第三个，人家有父母，但是他父母没有条件抚养孩子，比如说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这种情况下才行。你们现在是不满足法定的收养条件的。
8: 我其实更多的考虑是我当他的老师，不太想去当他的所谓的妈妈。另一个也是我想对他考察。
2: 你对我考察用得着用他孩子考察吗？
4: 对，你用他考察。
8: 你不觉得咱俩生孩子之前应该计划好吗？
2: 计划好用他的孩子去计划吗？
4: 不是，那你要不跟前任和好。
8: 我对初恋没有任何感情了，他现在对我挺好的，要不然今天我不能带着花来。
4: 不是，你带着花的意思是啥意思吧？
8: 因为当初是我追求的他，我跟他从一束花开始的，今天我就想也把这束花送给他，99朵，我觉得我作为女朋友应该对他好一点。
4: 先生你上来就说你先放下吧，先说事儿吧哈，这花我不收是吧？哎呀，所以要去抚养或者照顾初恋的孩子这件事现在是你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2: 对，我觉得他现在 因为这个问题把我就当工具人一样，就引发出很多别的问题。
8: 我怎么拿你当工具人了？我没送你花是吗？
2: 那我就必须得养他孩子了。
7: 孩子反正他不愿意，那是怎么办呀？
8: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7: 就这件事情男方无法妥协哈。
2: 对，
7: 女生对男生还有其他的要求或者是想法吗？
8: 还有别的事儿。
2: 这个我跟您说吧，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孩子这个矛盾，然后引发出后续很多问题，您包括就是我的上一段感情，那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刻骨铭心。当时我追他的时候真的费尽很多心思，因为他喜欢狗嘛，他养狗，我为了接近他呢，我又买了一个同品种的狗，但是到现在分手也是有两三年了。分开之后呢，我们没有说再去聊过别的，但是明显发现这两个小狗子就是也不吃不喝的，情绪明显感觉不太对。后续我跟前女友就联系商量嘛，我说那咱俩协议一下，这个两只狗呢还是生活在一起，每半年呢去你那儿一次，后半年呢在我这儿。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把他疑心病又给弄出来了。
8: 你能接受狗，接受不了孩子是吗？就是老师，你知道吗？我作为他女朋友，我看见那两条狗，我就想到他跟他未婚妻。
7: 那他看到孩子会不会想到你前男友？
8: 我初恋的孩子并不是我的孩子，但狗是他跟他未婚妻养的呀。
7: 哎，你俩为啥分手啊？这狗都分不开，人咋分开了呢？
2: 我俩也是因为彩礼这方面啊。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把他的疑心病弄得太重了。您包括现在，我确实跟我这个前女友这边呢确实还有联系，但是并不是跟女方联系，而跟女方的父母。
8: 哦，分手之后还联系？
2: 因为我跟她父母呢是我们之前在一块的时候就属于那种合作的关系，之前呢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给人分成呢是给人20%，但是那现在我跟女孩不在一块了，我给人40%，这他也不行
8: 了。哎，你听听，你说是人话吗？还不是因为他是你未婚妻，
2: 因为人家有这技术啊。
7: 姑娘咋这么生气啊？你没事吧？这胃疼是吗？气的？
8: 没关系，没关系，老师。
9: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对钱这么那个不看重，怎么会因为彩礼的问题分开了呢？
2: 因为前女友这块呢，她是二婚，她也跟我说过，就是她头婚的时候嘛，18.8万，就是到我这儿呢就只多不少，但是我内心是不怎么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哥们儿都没有彩礼，而且我在北京那边。
8: 你现在说的挺好听的，老师，我跟你说，他私下跟我不是这样说的，
2: 就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说什么，他总是就是不给我机会让我去说，让我去
8: 表达。你私下跟我怎么说的？
7: 怎么说的？
8: 他私下跟我管我要钱，让我给他彩礼。
2: 因为我
8: 又还管我要钱呢，
2: 我又出房，我又出车，我又给你买戒指，给你买三金，那干嘛都是我在付出、
8: 我们家没有这样的规矩。
2: 那我们家这边也没有彩礼的规矩啊。
7: 我不是，就是说跟女方要彩礼，这只是一个赌气的话吧，还是真要要啊？
2: 不是，我觉得有些问题不应该都是我在付出。
9: 真要要吗？
2: 对，我就有过这想法。
7: 你俩都挺奇葩的呀。
10: 那这房和车不是你的婚前财产吗？为什么还要他，就是他出彩礼是什么意思呀？
2: 我也想的是，我说我可以在朋友这儿炫耀炫耀，这样也有面子。
10: 那他也想炫耀炫耀，你给他一个面子呗。
2: 那我可以给他办一个很隆重的婚礼、
10: 他也要彩礼。
2: 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
7: 哎，女生，你们的相处过程中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过不去的？
8: 还有他逢年过节什么的会给他前女友父母买一些保健品之类的。
2: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有合作嘛。
7: 那你给现任买东西吗？
2: 也买啊。
10: 给他爸妈呢？买了吗？
2: 没买过。
7: 哎，姑娘，他给你买礼物你满意吗？
8: 不满意。
7: 为什么呀？
8: 你知道他送我什么东西吗？送我一些核桃手串。好嘛，我一年轻小姑娘，
2: 没事还想大核桃。
8: 哪儿好啊？
2: 现在很流行
8: 吗？
2: 我觉得
8: 哪儿好啊？你为什么不能送我金镯子呢？
2: 那我怎么不送你一座金山呢？
7: 哎呀，这抬杠啊！
8: 他还让我跟他回北京住，你说我习惯得了吗？
2: 他不习惯，但是那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啊。那人家逢年过节的假期，人家可能才来一次故宫，我家就住在故宫边上，很舒服呀。
7: 就胡同是吧？
2: 对呀、
11: 北京那是特别市中心的地儿了，您怎么不习惯呢？
8: 老师是这样，每次吧跟他回去停车，首先就特别不方便，都贴着墙根儿。还有我现在身形，就他那地方小的，我转个身都困难，特别不舒服。
9: 他得多少平米的房子？
2: 有个20平米。
7: 行，咱不说啊，人住不惯就住不惯啊。
2: 我觉得他现在因为这些矛盾已经严重，确实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7: 怎么说呢？
2: 因为平时呢，我工作就是需要应酬嘛。之前呢，我在应酬的时候，我也跟他报备过，后续有这些矛盾之后，就是他让我恨不得24小时的都要去告诉他。
8: 怎么就不行了？
2: 包括上次，
8: 哎，我知道你在聊什么东西吗？
2: 上次我跟甲方在那吃饭，还没20分钟呢，他推门进来了。 那你说让、
7: 哎、你怎么就不能大方介绍我呢？
2: 让我怎么办？
7: 怎么就不能呢？
2: 那是工作。
7: 哎，我是你女朋友，丢人吗？哎，你为什么非要出现在他的公众场合？你
8: 这
7: 不放心吗？
8: 我之前得过双向情感障碍，然后我之前每一个男朋友就基本上都是向我报备，无时无刻的向我报备，我觉得这样能给我安全感。嗯。然后到他这儿，他刚开始也跟我报备，但渐渐后来呢，他就觉得烦了。
7: 就是你是不放心是吧？
8: 对。
2: 关键是没有。
7: 哎，你支持他的工作吗，女生？
8: 我支持，非常支持。
7: 我怎么还听说他跟你借钱呢？
8: 是这样，老师，我本身积蓄就不多，大概十多万。然后上次他因为工作的原因，都管我借了10万块钱，但没想到，
7: 咋了？
8: 自己说。
2: 因为我这个工作呢，性质就是前期他需要垫资，因为他回款比较慢，回款周期比较长。我也跟他说了，后续呢，我会还给你，并且后续我也确实还给他了。
8: 你看我对你是够好了吧？
2: 那我还给他的时候，
8: 我对你够好了吧？
2: 那我还给你，
8: 我借10万块钱，我打奔了吗？我没打奔吧？
2: 那我也还给你了呀。
8: 我没有这么回报吧？
2: 我也还给你了呀。
7: 还的时候咋了？
2: 还的时候我也给他买一些礼物，就是刚才说我给他买个手串，买什么的，就我觉得
8: 提这个我都生气。
2: 就我觉得这是我懂的东西呀。
10: 他不告诉你了，他喜欢金镯子。
8: 对，我喜欢金镯子。
10: 告诉你的，他告诉你的，跟你就是买吗？
2: 但是他现在就是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他又不把我的工作影响到了，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7: 他去你的工作场合不愉快有多少次啊？就影响你了？
2: 有2次。
7: 2次就影响你赚钱了？
2: 对呀。
7: 那您二位来是干啥的呀？
2: 我也想的就是我也这个岁数了，说实话也不太好找。然后呢，我跟他接触，先开始接触的时候，他确实挺包容我的，然后也做了一手好菜好饭，就是有些问题我觉得也许可以调节，所以我就想的就是听听老师意见啊，
7: 就没想分手。
2: 对，我最开始没有过这种想法。
7: 那现在有了吗？
2: 现在有点。
7: 那女生的诉求是什么呢？
8: 说实话，她对我也挺好的，挺包容的。嗯，就每次我无理取闹的时候，她都知道要包容我，处处让着我。
7: 你也知道你无理取闹。
8: 对，所以我其实是不太想跟她分手。
7: 那你的诉求是啥呀？
8: 我觉得
7: 让她接受你去抚养前男友的孩子，
8: 再包容我一点，然后再加上希望他能接受我这束花吧。
7: 哎，你先别着急，别着，哎，你想，哎呦，你还想接，想接接接接，来来，
2: 先。
7: 所以女生的诉求其实是想让他更包容一点，
8: 对，
7: 能够实现你报恩7年初恋的这个恩情，去照顾他2、3年他的孩子是吧？
8: 我更多是想也想考察他。
7: 哎，行，
8: 对，
7: 总之是也不想分手，
8: 对，
7: 但是相处着也不愉快。你觉得你男朋友能接受你的这些要求吗？
8: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商量的。
7: 如果他不能接受呢？尤其是孩子的事儿，分手吗？
8: 不分。
7: 好，听明白了。
5: 您记着，尊重感情的第一步是尊重对方。让身边最亲的那个人看着你们分别养着前男友的孩子，前女友的狗，合适吗？女士，你心中的爱是什么？
8: 是包容。
5: 是包容。好，你做到了包容了吗？男士心中的爱是什么？
2: 我觉得不能触碰底线，就像这孩子这块儿。
5: 你看，我告诉你们，爱是什么？爱是牺牲，爱是付出，是对方想要的东西。整个过程当中啊，你们给对方的都是你们觉得对方想要的，有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两个人要从两个个体变成整体，先要做到什么？做到要打碎一个你，再打碎一个我，然后把两者融合到一块儿，做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送给你们，想想。
7: 好，谢谢侯律师。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抖音号，那就可以找到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
10: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对于这份感情不是很真挚，姑娘也许之前经历过那是7年的感情吧，你老说这个前任你已经忘了他，他只是你心里的一束光，但是你有这种想法挺奇葩的。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这个心里最
12: 底层啊，还是对着前任还是有那么一份情愫在里面？
8: 没有，
12: 这是你自己心里明白的事儿，但是我们看好像有。男生呢，你不停地在给前任的父母示好，无论是什么原因哈，毕竟你没有给这个姑娘她父母买过任何东西，而且这个狗的事儿，我觉得你们俩都没有放下前任，还有那个彩礼的问题，绝了，大哥。你如果能够就是享有排场的话，我能给我媳妇儿一个特别好的婚礼，能够让她穿得特体面，对吧，穿金戴银的，让她父母觉得特有面子，然后再请上你的哥们儿，那你才有面儿呢，那不是你婚前财产吗？她又不带不走，一个姑娘跑过去陪伴你，还给你做饭做菜的，还倒给你交钱，凭什么呀？
7: 你们二位都嘴上嚷嚷说我们想结婚，我们要结婚啊、嗯！但是在我眼里，你们俩没有一个人是有意愿走入婚姻的。你们把你们心中各自的爱都埋葬在上一段情感当中了，这段没有爱，只有觉得我差不多到了年龄了，碰到一个人就他吧。婚姻不是退而求其次。为什么女生说出来我要养初恋的孩子，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哇，这好奇葩呀，但你不自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爱他呀，你重的情和重的义都是前任，不是现任。姑娘，你别结婚了，你就把男朋友的孩子带过来，他没有时间养的时候你陪伴他，你又是学教育的，你教育他没问题呀。如果你在意这份好，愿意付出，就要听他的意见，不能是你一个人好吧，他也得开心吧，他不要的就不行，不要干预别人的因果，那是他的孩子，他的命运他自己去处理。男生，我觉得你也不爱他，你也是退而求其次，如果不调整，我觉得还不如分手，你去养别人的孩子，你去照顾别人的狗，是把花送给我们得了。如果真的有心思说在这个年龄碰到一个愿意相守的人，我们都放下自己的那一份执着，打开眼看看对方的需求，我觉得这才有可能往前走。
11: 我一直觉得吧，就是讨价还价这事儿，代价它得合理，咱不能就各自荒谬的这个代价去讨价还价吧。你说男的要彩礼，跟周围亲戚朋友那儿有面子，小王也可以站着就说，全中国的女人90%没有给男的彩礼的。你妈妈嫁给你爸爸的时候，你妈妈跟你爸爸要彩礼，对吧？你妈妈给你爸爸彩礼吗？
2: 没给。
11: 没给。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性，让一个女人给你彩礼，荒谬吗？
2: 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有面子嘛。
11: 荒谬吗？
2: 有点儿。
11: 有点儿。然后啊，小王，我拜托你件事儿，你放过那孩子行吗？你这前男友的孩子今年几岁？
8: 3岁。
11: 好，他有一天6岁了。为什么我爸不管我？你给我解释解释。因为管我的是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阿姨，是一个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的一个叔叔。你当初自作主张把我要过来了，你得给我解释，我6岁了，我心理成长我得健康吧。你的存在就在每一秒钟提醒我，我亲爹亲妈不管我。王女士，我说的这个逻辑你理解吗？
8: 明白。
11: 所以你们两个爱接不接，请你放过那孩子，你想报恩他招你了。
13: 女士想帮前任带孩子，我认为不是放不下前任，而是她想用她的付出来去证明她是有价值的，她需要被人需要。所以男士，我想问你，除了借你钱，除了给你做饭，你需要他吗？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的前女友都谈婚论嫁了，因为你不想给彩礼，我感觉你应该挺抠索一个人，但是离开之后反而你会主动的大方的给他父母多分一些你们的这个利润，好矛盾啊。但我后来我想通了，你在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希望活在别人羡慕力捧佩服，甚至是觉得哇你真棒，你高高在上那种感觉。所以我问你，你通过这段关系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了吗？
2: 目前没有。
13: 因为你要得到的这是欲望，不是需求。
9: 需求跟欲望的区别是什么？需求满足了你就没有了，但是你的欲望是欲壑难填的。这个女生有限的精力力量无限的填补你，但是你根本不会得到满足，你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你的欲望越来越高，对她越来越不满意。你接受不了她给前任去帮她带孩子，但你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给前女友养狗。所以如果这段关系一方是无限的给，一方是无限的不满足的话，必须分开，马上分开。

0: 就这样。
1: 好，两位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这花怎么办呀？嗯，
2: 我先抱着吧。
1: 行，你抱着吧啊，也算是一份心意吧啊，不管你们最后出来没出来，确实曾经也是有一份真挚的情谊在，好吗？来，请回到各自的门后。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或者登录抖音呢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那这花是拿走了，人还会出来吗？
3: 女的会
1: 不好说，来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

0: 哎，我还真的理解为他们不出来，算是认清了自己在这份关系当中的感受，没有那么爱，其实放了彼此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爱情，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好吧，看看下一对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吧，请开门。
1: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辉，21岁，来自安徽，大三学生。小倩，21岁，来自安徽，大三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2: 你们平时的相处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掏心掏肺围着他转，可是他对谁都一样好，我敢怒不敢言，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他不要我。
4: 我白天上课，晚上兼职，就想好好赚钱，为将来打算，可他总是无理取闹，一点小事情又哭又闹的，我俩在一起又累又堵心。
2: 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3: 我来就是想讨一句明白话，我要的是独一份的偏爱，不是他对谁都施舍的温柔，希望他能真心重视我，好好爱我。
4: 我是真喜欢他，也想好好走下去，希望他能懂我的身不由己，别再瞎琢磨瞎胡闹，也请老师们帮我们把话说开，别再互相折磨了。
0: 男生21岁，有啥什么身不由己，干啥了？
5: 就是他现在在酒吧干营销，难免会跟女客户之间有一些肢体接触。
0: 肢体接触啥意思啊？
5: 他干这个工作肯定要喝酒。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0: 多近？
5: 就是你要是不了解的情况下，感觉他俩才是一对。
6: 细节说细节。
5: 细节，
0: 你看就是曲老师一个八卦的心，
5: 就是他的那些女客户趴到他身上，叫他老公。
0: 谁跟你套近乎叫你老公啊？
4: 他说太夸张了，就有点。就首先人家也没有趴我身上吧，而且我觉得我在酒吧干这个工作的话，也没有办法需要维护客户。
0: 人家有没有叫你老公？
6: 人家有没有趴你身上说这个？
4: 叫着叫着，但我觉得拉近距离一种称呼嘛。
6: 趴你身上了吗？
4: 没有。
0: 那个小辉，你觉得就是人家这么称呼你啊，你觉得无所谓是吧？
4: 因为我觉得他称呼这种称呼嘛，他叫我老公现实又不能代表什么。而且这样的话反正就是维护客户嘛，拉近点距离。
0: 那你不觉得这样你的正牌女友会不开心吗？
4: 就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0: 行吧，还有啥身不由己的事儿啊？
5: 我跟他有很多共同朋友。我朋友就问我，哎，你俩是不是分手了呀？他怎么今天从这个女生家里出来了，明天又跟这个女生走了？后面我才知道他天天送他女客户回家，还去人家家里洗澡。
0: 不是，你去谁家了？
4: 我这个比如说客户喝多嘛，然后我们那些营销都是把客户就是扶到小区门口什么的，不管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的话我都会去送。对，就有一次的时候是那个女客户吐了我一身，那肯定不能顶着一身呕吐然后回家吧。
6: 你在他们家洗完衣服你穿什么回的家呀？
7: 对呀、这也是我
4: 想问的。就是把那个脏的地方洗了，然后湿一点就湿一点吧，不是全部进去洗，就是把吐到那些地方给他洗一下。
0: 女生咱这事我们都听明白了哈，反正你肯定很不开心。
5: 对啊，
0: 但他说他是身不由己，这事儿你决定怎么办？
5: 我想的是，我去当他同事，那我也去兼职好了。
0: 你陪男客户？
5: 我不陪，我就是主要是想见到他。哦，
0: 那见了的情况怎么样呢？
5: 跟他见面，他也不理我。
0: 那你们同事知道你俩是情侣关系吗？
5: 不知道。
4: 跟我关系好的话，只有几个人知道，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客户知道吗？
4: 客户不知道，因为如果客户知道的话，就很可能会失去这个客户。啊？
0: 客户知道你有女朋友，就不会找你买酒喝了。那他是图啥呢？是图喝酒呢，还是图和你喝酒呢？
4: 应该都有吧。而且我干这个工作也是没办法的，就是我家境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家境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白天现在有实习，晚上想工作的话就这个就是来钱多一点然后快一点。而且平常我跟他每次一出去玩的话就花很多钱，就想自己多赚点钱，但是我也在坚守自己底线。
0: 那如果遇到一个女客户也挺好，你会不会换女朋友啊？
4: 不会。
0: 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工作呀？既然因为这个事情女生这么不高兴。
4: 就是其他晚上工作的一些东西跟时间有点冲突，然后再加上工资我觉得待遇不够高。
0: 但其实做过尝试是吗？
4: 晚上还去送过外卖什么，但那种就是很累，干这个的话比较轻松一点了。
0: 你去面试过网剧的演员是吧？
4: 是的，当时是有一个女客户，然后呢 说觉得我自身条件不错，然后想说我去面试个网剧吧，只要能签下来公司就能去演网剧了。但是就是面试那天路上，他给我打个电话说自己被车撞了，特别特别严重，然后一直在那哭，他受伤了我肯定不能不管，就我肯定还是去选择看他了。但到了地方之后，我发现他在跟他闺蜜在那个咖啡厅里面聊天喝茶，他发现我的时候还在那装腿瘸。
5: 那我不是担心他被骗吗？
4: 对，我去了之后一点事情没有啊，就把别人选上了，面试上了，但我呢就因为去晚了没有面试上。
5: 那我就是被车撞了一下吗？
4: 那有那么严重吗？
5: 没那么严重，那我也疼呀，我只让你多陪陪我。
4: 那不是无理取闹吗？
5: 你根本就没时间陪我，我到哪里有无理取闹呀？
4: 那我跟你说了，我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这个面试对我来说多重要，你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无理取闹干嘛呢？
5: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真去了，那么多人喜欢你，你要是甩了我怎么办呀？
4: 那我一有时间我不就陪你了吗？
5: 你到底哪里有时间陪我了？我是你女朋友还是你那些不过是你女朋友？
0: 哎呀，你看我们这小姑娘委屈的呀，就是喜欢你，就是想让你在身边。哎呀，这可怜劲
5: 儿。人家都说上海先赶意中人，他要是真那么多人喜欢他的话，都真把我甩了怎么办？
0: 那真把你甩了怎么办？
5: 我不想跟他分开呀。
0: 那真要甩了怎么办？你也绑不住他呀，啊，姑娘。
5: 所以我就编了个小谎言，我就不让。
0: 那你拦得住一时，你拦得住一世吗？咱说说他有没有对你好的地方吧，你别老哭。
5: 他也确实对我挺好的。
0: 那你举个例子。
5: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挺仓促的，因为当时我跟他其实都看对眼了，我当时就恋爱脑上头，后面我也是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女孩，后面一周年的时候就跟我说，要不我们搞一个一周年纪念日吧。我就想着我很开心呀，他终于提出这个事了，我就想办大一点，我让我朋友们都知道他是真的爱我的，他愿意为我花钱的，他就感觉这是在浪费钱。
4: 哎，一周年纪念日的话，我当时的规划是两个人一块去吃个西餐，然后给他买束花，买个小礼物，然后到时候结束之后一起散散步。他非得弄个二三十个人大 party， 布置场地，然后弄热气球什么的，然后那一套下来花1万多，快2万，我觉得很不值得啊。而且就可能家境不一样，消费观也不一样，
5: 这些钱哪里不值得？一年就
4: 这些钱在我眼里的，那每一年呢？二周年呢？三周年呢？
5: 虽然那也是一年才一次啊，一年一次怎么了？一年一次办大年怎么了？
4: 哎，这个钱你不觉得更应该留在实用的地方上吗？
5: 那我也没有什么都让你花呀。
0: 那这次周年的庆祝谁出的钱？
4: 我出的钱，然后他当时晚上跟他朋友玩，确实开心了，但我钱不是在低些。
0: 姑娘家家境是好一点是吧？
4: 对啊。
5: 可是他提出来为我办呢，我就想着
0: 他有心意吗？那他没钱吗？你有心又有钱，你
5: 我也没有想着那一个人花，但是后面他就说我这是浪费钱，那我就感觉我就脾气上来了，那我就不动了，让你一个人弄吧。哎，
4: 而且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变了特别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心思特别单纯，然后呢也不是说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人也特别好，然后性格比较善良温柔一点的，就特别喜欢嘛。但他现在就变得非常无理取闹。
5: 我这些都因为什么？还不是跟你那些女客户吗？
4: 然后他变成现在这样之后，然后呢我就想着说跟他多解释解释吧什么的，他也根本就听不下去。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跟他的消费观价值观不一样。我现在很想自己好好搞事业，然后多赚点钱为以后打算，但他现在就是想轰轰烈烈谈场恋爱，然后注重于当下，然后不去想以后会怎么样。
0: 所以你的事业就是你在酒吧的这个营生，就多挣点钱是吧？
4: 就想多挣点钱，然后呢为以后做打算嘛。
0: 好，
4: 就不管干什么就是先挣点钱。
0: 就是你的诉求现在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你要支持我，因为我的目标是赚钱。
4: 对，就想他也信任我一点，然后我也不会说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0: 这是你的诉求是吧？那如果他始终怀疑你或者不希望你做这个工作，希望你换工作，你愿意吗？
4: 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的事业心现在是比爱情要大一点。
0: 听懂了，听懂了。所以就实在逼到那个份上，你只能分手了哈。你看姑娘，你知道这个结果，所以你就不敢强烈的要求是吧？
5: 是的，但是我也没怎么干预他。我上次跟他上同一天班，他跟那些女客户喝酒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跟他玩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跟那个女客户喝交杯酒了，我特别接受不了。
0: 那你现在诉求是啥呀？希望他不要喝交杯酒。
5: 我想让他这份偏爱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对所有人都对我一样的。我感觉我跟他的女客户的区别
3: 都没有什么，甚至我感觉我还不如他的女客户。
0: 就是你要求他全身心的爱哈。嗯，行吧，那你也别哭了先哈，咱冷静一会儿。老师们都比你们年长啊，也有经验一些，听听老师们怎么看吧。
6: 很简单，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一个思维意识的问题。打个比方，他认为一个打火机两三千很正常，你就觉得一个打火机2块钱就够了。当你具备买2-3千的打火机的时候，你也不舍得买2-3千打火机，是因为你不认同它的价值。人家都说呀，女追男隔层纸，既然隔层纸，那得到手就很容易，就不需要那么珍惜，所以就没有那么爱他。你在接触了那样的世界之后，你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模式，认识了那些人，他们在每天夜里的一掷千金，你又如何能在你21岁的时候把持住你的底线？所以小倩明白了吗？明白了。
0: 好，谢谢侯律师。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抖音号，那就可以找到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
7: 男生，我知道你生活不易，你也需要去打一份工，然后挣你的学杂费，但是呢，所谓的客户叫你老公，然后你还要陪他们喝酒，喝完酒还要送回家，还要在人家家洗个澡，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不信，我真不信。
0: 白老师，我信我也不接受。
7: 对，
0: 没事儿你也不能送他回家，也不能在人家洗澡。
7: 你看，我觉得你现在的微表情，你已经无所适从了。我看懂了你许多心里留白，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网剧的事儿。男生，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特别想出人头地，演员选角色呀，跟你早去晚去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做的这个动作，姑娘，你说你自己腿摔伤了，你是不想让他成功，你是想锁住他，人是锁不住的。所以呢，你就一直焦虑，你一直活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周年庆典，你只是想让他证明一切，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他对你的爱，对不对？你每天活的这种诚惶诚恐、焦头烂烂额，在你这个年龄太不值得了。我觉得你这么年轻，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强，这才是你变得更有魅力的一个方式。然后男生啊，我知道你生活挺不易的，但是我觉得一个男子汉，你一定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哪怕挣得少一点，也一定要自强自立。这是我想对你说的。
0: 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做什么工作、工作性质的主要问题，主要还是感情问题。姑娘，如果这个男生足够爱你，他会爱你所爱，做你所愿。如果你这么讨厌他这份工作，他如果足够爱你，他就不会做，他就会加倍努力去让你感到安心。他都没做呀，姑娘，他不在意你的在意，所以你不要再去纠结于哦，他的工作性质我受不了，我还不敢说。不是的，你应该在意的是这个男人的心有没有交给你，你不重要，说白了。所以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了，你自尊自爱一点，去找一个欣赏你、懂得你的、你也懂他的人，他想要的你也给不了，

0: 想要的他也拿不出，所以何必在这儿勉强吗？男生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赚钱，不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去过好的生活吗？不是为获得更多的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自尊自爱和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和爱吗？难道不是让自己身边爱自己并且自己也爱的人感到更幸福和骄傲吗？你认真想想你的工作给你带来的这些感受吗？你除了多赚了一点点钞票以外，你得到了更多的价值感、荣誉感、幸福感和让你身边的人感到幸福的能力了吗？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是做符合自己年纪的事儿，做自己让灵魂饱满的事儿，不要虚度年华，不要贪慕虚荣。所以你们都加油吧，啊，做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吧。
1: 为什么要爱下去？因为那个爱让我觉得疼，因为那个爱让我在50多岁的时候，我一回忆我21岁那年，我的生命当中有色彩。那个色彩从哪儿来的？那个色彩是，我知道那女孩爱我，她看到我跟别人喝酒的时候，她在那儿站着，她怕给我捣乱，她哭了，她愣没说她是我女朋友。在那个瞬间，我断定她爱我。那色彩从哪儿来的？50多岁了，有可能孩子都大了，都出去上学，不在你身边了。你一想，21岁那年，那个男孩家境不好，当时刚认识1年。我说我必须要1周年庆典，他拿了2万啊！他每天熬5更，熬半夜，然后给我过了一个1周年的庆典。之后他心疼吗？他心疼，后来说我浪费，我们还打了一架。要没你身边这小辉，你到50岁那年你没这回忆；要没身边这小倩，你到50岁那年你没这回忆。我们这个岁数为什么一切都要考虑一件事最终能不能成啊？我们就考虑这件事儿在此时此刻他感受美不美，这就是一个感受爱的过程。小辉记着，内心深处有底线，这是我给你的叮嘱。你永远记着啊，疼的时候你不爱，你为什么疼？开心的时候你没看见他的爱，你哪来的开心？别想那么远，你们才21岁，好好往下走，好好爱。我跟你讲，到了40-50岁的时候啊，你就只会想一件事儿能不能成。哎呀，你就只会想一件事儿，他对还是不对？
0: 我能接你一句话，我都听不下去了。
1: 啊，你说。
0: 就为了那个热气球的一瞬间感动，要承受无数个夜晚看他跟别的女生暧昧的痛苦吗？这事儿我不干。来来，曲总。
2: 为什么不干？因为你们并不相爱。男生不爱女生，这摆在明面上的，显性的；女生不爱男生，那是隐性的。女生啊，表现得很卑微。哎呀，那个我要偏爱，实则动作很霸道。你甭管你弄了多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什么什么聚会，啊，还是你用哭用闹，然后装病去毁掉他的前途和社交，你不就想占有他吗？但你内心不自信呐，所以呢，你怎么办啊？你只敢索要一份偏爱，但是真正的相爱是唯一的，是不可能和别人分享的。你排第一有什么用啊？你只不过要一个特权罢了。他可以有工作，哎，但不能有前途；他可以有客户，但不能有异性，明白吗？所以你想让他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对吧？那才开心呢，是不是？但你根本就不顾及他的感受。他开心吗？他自己的规划是什么？你管吗？你管不了。所以姑娘，当我们一个人就是想去求或者绑架，甚至以摧毁的方式去拴住一个人的时候，这已经不是爱了。所以你要独立，你要自信，所以你们应该赶紧分开。是你自己给自己啊编织了一个梦，并且呢感动在其中，其实明眼一看他根本就不爱你，真的，赶紧分吧姑娘啊，就这样。
0: 到底有没有爱，你们心中自有衡量，请回到各自的门后稍作思考，看看最终选择会是怎样。请回。

0: 记。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看看小情侣自己的选择，请开门。雷老师没劝住吧？你看，还是不爱吧？
3: 好好一个，好好一个爱情偶像剧，你们中间就给咔嚓了，一剪梅。
2: 不，雷老师，我们觉得他们爱还是他们不爱不重要，关键是他们心里有杆秤，到底爱不爱？我们保卫的是
4: 他们要爱了就出来了。
2: 哎，我们保卫的是爱，那些不是真爱的情感就随风去吧。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5: 协议离婚的时候，对于抚养费的约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其实抚养费啊，就是两点，第一个是期限，第二个是费用。说到期限啊，这就是协议离婚的优势了，它相比诉讼离婚能够约定到孩子独立生活为止。说到费用啊，这里边更是有优势啊，我们可以自由约定孩子的抚养费的标准。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您需要结合孩子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约定不同阶段相应的抚养费数额。如果您不会写，可以找我们。
7: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2: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0: 创新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速去定海接应。接应谁？
1: 还要等吗？已经五分钟了。
0: 等，继续等。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里边人开门，我们哪个？

我们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冯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一案，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轩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身份。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通知丁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1: 收起来，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翁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李队长，运行已经不是队长了。您是什么人？舟山军需的押运官。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0: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军营的车。
1: 有事。
0: 衣服哪来了？
2: 队长，这有军装。
0: 咱们去，快走开，走开，走
3: 那边。
4: 接着搜。
0: 是
1: 是，
0: 走。
3: 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5: 哇塞！幺二。
6: 这儿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搜船。哎，
3: 对了对了，哎，慢点啊。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4: 那你是想找死？
3: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7: 你们省委开船，赶紧的。
8: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要紧，打扰了。
1: 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者。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1: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1: 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0: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

0: 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承之。
3: 听杜太太提醒，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承之啊，经常来吴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承之的凤蝶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承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0: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承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0: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署长，
1: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署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5: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5: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5: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5: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5: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能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

0: 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

0: 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比您平常自己在家做的饭菜营养丰富，而且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牧民，直接把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给您送到餐桌。
3: 我们草原别的没有，就是牛肉好，这刚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品质看得见。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外边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一锅就是八九十，咱们一袋就是一斤，一袋80块钱，一箱5袋400块钱，
1: 这么贵啊，能不能给大家便宜点？
3: 你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价格肯定实惠。今天我上电视也很开心，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大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40块钱，比外边便宜一半，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啊，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如果不是说来到了您这儿，我们平常啊根本吃不到。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给大家伙送一点福利，给大家优惠一点？
3: 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们民族热情好客。这样吧，今天我就是赔钱要和大家交个朋友，我再免费送大家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大家说划不划算？
1: 确实是太划算了。这筋头巴脑啊，像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常啊真的应该多吃，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高蛋白低脂肪。但是啊，因为成本摆在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平常不舍得吃，有不少的遗憾。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多送给大家几袋，让大家都舍得吃？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很节俭，不舍得吃，吃了有营养了，身体才能健康。既然今天找到了我，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让大家吃不到舍不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大袋。
3: 对，虽然优惠，但是我可以保证品质，每一袋的品质都是高品质，所见即所得。当然，筋头巴脑属于牛身上的精华，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的，多了就没有了。
1: 这一袋啊，就是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才19.9块，吃起来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没有配菜，吃着啊更实在，品质清晰可见，错过啊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从小生活在牛穷当中，我们牧民一直逐水草而生，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人们一直常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像我们草原这么好的牛肉真的是找不到好的销路。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现在有20000多头牛，我们当地的金头巴脑通过真空包装可以发往全国各地，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如今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们的牛多么的健壮，我们牧民始终把品质放到第一位，只有好的品质，大家吃着好了，认可我们的金头巴脑，我们才有更好的销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薄利多销，我们少赚一点钱，让大家得到实惠，保证让大家吃了一次忘不了。
0: 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3: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3: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3: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3: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
3: 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 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

0: 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为主，舒适度适中。预计今天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大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随后云量逐渐减少，天空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附近，提示您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明天今晨天气以晴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3度之间，白天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3级左右的北风，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午间时段略感炎热，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攀升，最高气温呢在34到35度，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27号转为多云，28号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时间安排在清晨和傍晚时段进行。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0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南风4到5级。

0: 新卫视，八年恋情，心意难通。
1: 他是我的青春，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到现在无话可说，甚至他现在要跟我分手。
2: 因为我真的感觉很累，我

0: 很接受不了他的一些工作内容，
1: 每次我一直播就甩脸色，
2: 诉求相悖，彼此猜忌，
3: 限制我太多东西了，让我整个人都不舒服，
4: 也没完没了的一直试探我，对异性呢也有点边界感，
3: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的恋爱关系特别不正常。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次人。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

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
0: 我想见见他，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

0: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1: 看着就很好吃。
2: 姐姐也吃，
1: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不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0: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
2: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0: 审出什么来了？审出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贡、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蹊跷。
0: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4: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1: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1: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2: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2: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
0: 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啊，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

0: 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我们正式开始招人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们就在这个房子上，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您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

0: 自己去申东海，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三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 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1: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应该是送出去了。你的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
1: 吴正文说的没错，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只是你和苦呢，自珍秀，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我哪里是他的爸爸跟刘贵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 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1: 用这无用之举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月兄，值吗？
3: 值，
1: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1: 既如此，
0: 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次长，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记。
2: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1: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2: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吴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真的是死的，整个东南随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这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1: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呀？
0: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作家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2: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

0: 回去。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我明白了，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0: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即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 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

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
1: 鸟叫是什么鸟？
2: 此事要以正视听。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沈家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玉轩，他们给你用刑了？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满嘴谎言。 把手拿上来，我看看。孩子们还好吗？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1: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都碾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酒又烫，
0: 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2: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世安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间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雪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同在异乡，为异客，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2: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
1: 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2: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我

便已全不回。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又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

0: 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西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齐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齐，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齐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齐“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齐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齐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齐，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曲，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

0: 载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据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1: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0: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沟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军民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0: 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东征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等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2: 经历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吴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

0: 年纪。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计，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1、2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1天之内2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

论建埠。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振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八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二日，毛泽东又连写了六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事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振。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三十二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二十五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两年半之后，一九四九年十月，

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底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

0: 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2: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3: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2: 哎，没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5: 青春就该赌一把，
6: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4: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3: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8: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3: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8: 不是不是。
7: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3: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7: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8: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3: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8: 对。哦。
7: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有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8: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3: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8: 有。
3: 谁出？
8: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7: 一半一半吧。
3: 一共需要多少？
7: 需要10000多。
3: 啊？
7: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3: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7: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3: 你呢？
7: 不是这么愿意。
8: 出得来。
3: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8: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3: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8: 对。
3: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7: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家里？
7: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3: 挺好的，挺稳定的。
7: 好的啊。对。
3: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8: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3: 干什么？
8: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3: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8: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3: 光是机会？
8: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3: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8: 对，
3: 对， 对，
8: 他专业能力够，
3: 对吧？
8: 够。
7: 对，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3: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7: 嗯，对啊。
8: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3: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7: 嗯，
8: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3: 好，
8: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

0: 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啊，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啊，还有 B 计划。
1: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1: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对。
0: 地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 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

0: 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3: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4: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5: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6: 我也全踩过。
7: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6: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6: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10: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11: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10: 是吧？
11: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2: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0000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3: 我愿意支持。
12: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3: 对，
12: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2: 对。
12: 你找工作容易吗？
2: 应该不容易。
12: 他找工作

0: 工作容易吗？
1: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2: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2: 那是一块挣钱。
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2: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3: 不想。
2: 你看重友谊吗？
3: 看重。
2: 他俩矛盾吗？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3: 嗯，
2: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3: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就这些事情。
2: 嗯，
3: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4: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2: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算了吧，不创业了。
2: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3: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5: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5: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1: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5: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4: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6: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

0: 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2: 十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2: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0: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4: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5: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0: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6: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

0: 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1: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1: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0: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0: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0: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0: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0: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0: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0: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办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2: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

0: 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的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2: 啊，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0: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0: 做了吗？
1: 没有。
0: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1: 没有。
0: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1: 嗯。
0: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0: 嗯。
2: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0: 嗯。
2: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0: 嗯。
2: 把他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0: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十只宠物，最后死了九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6: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

0: 一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2: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2: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不推到头。
0: 哦，
3: 大概2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3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3: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3: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3: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3: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你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4: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

0: 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厂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啊，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2: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3: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3: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1: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2: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1: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1: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了。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3: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3: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3: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3: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
0: 了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1: 对，
0: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哦，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

0: 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
0: 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2: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2: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时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2: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2: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啊。
3: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2: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旅游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0: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1: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2: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0: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0: 还是有潜力的。
2: 在哪些领域？
0: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2: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0: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2: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0: 愿意。
2: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2: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0: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4: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5: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测试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2: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5: 对。
2: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6: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0: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6: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2: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7: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2: 哎，
7: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 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

0: 自己。
1: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1: 选择钱是吗？
2: 对。
1: 那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3: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1: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0: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3: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3: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十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3: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3: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4: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3: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5: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6: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3: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7: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

之源，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你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
2: 时候，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
3: 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6: 哎，就是你的，你的，
5: 给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

0: 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1: 稳定稳定。
2: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啊，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3: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4: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3: 增肥行，老师，
2: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3: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5: 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3: 吃烧烤
1: 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2: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了、
2: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导演嘛，
0: 对对对，
2: 啊，
0: 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2: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我所以说我们俩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1: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2: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1: 我先辞职。
2: 对，大致是意思的。
1: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快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3: 不是骂张秘书，
2: 他就会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1: 对对对，
3: 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2: 啊，对，
3: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2: 对对对
3: 对，
2: 我希望骂我，打我，洪达，
0: 希望砸您玻璃。
2: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2: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2: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2: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6: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7: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6: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0: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2: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0: 对，
2: 但那个东西呢，

0: 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1: 嗯啊，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啊，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1: 对，哎，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2: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啊，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这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3: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4: 以后也不搭档了。
5: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1: 就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5: 这有点尴尬了。嗯、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对
6: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啊，我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1: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6: 对对对，
7: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8: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7: 对对，
8: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 哦，
8: 然后你说两句话，
7: 哎，对对，
8: 是吧？
7: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8: 对，
7: 哎，他在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两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1: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9: 好，
1: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0: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2: 抢话筒。
1: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2: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5: 有补充。汪汪队，
1: 真是没错。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得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4: 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就这个。您那都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2: 对。你得先跟着他
0: 唱。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6: 来弹幕，
0: 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3: 风花，
5: 北风萧。
0: 没事没事，想会儿，没事，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6: 没有回电话。
3: 一片寒梅，
0: 不对，
3: 四景畅流，
5: 花飘飘，北
3: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6: 这个会了，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

0: 出来。
1: 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0: 在哪儿？
2: 船只头，
1: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2: 寂寞的人在风雨时候，寂寞的人在迷人。
3: 这黄了，不会黄，不对，不对。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3: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风雨之后才。
2: 啊，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0: ，这就算对吧？
2: 什么叫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2: 寂寞的人在，
3: 寂寞的我在，
0: 寂寞的我，
2: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0: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4: 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2: 四舍五入，
0: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1: 来点儿歌呗，我说。
3: 王队。
1: 你威武雄壮，
2: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但
1: 是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团长
1: 朋友们，
0: 您再来一句。
2: 没抢，动都没动。
0: 哎，行，好。
1: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2: 到这儿，
1: 下句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2: 好吧，这得会了吧？
6: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想想，
6: 陌生人都是世界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3: 对了，
2: 绝对没问题。
3: 对了，
2: 没问题。
6: 我刚才是
0: 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6: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3: 哎，云君，如果再
2: 半句都能算
3: 这样的吗？
6: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2: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0: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首。
2: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行。
1: 这里是这岁数的。
2: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1: 对了，
2: 他们别喝那么喷大罐的一块。哎，
1: 我们不抢了，
3: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0: 咱再放一遍。
2: 去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哦，绝对没问题。
1: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2: 就没有
3: 中式粤语。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2: 你将已经踏上
3: 就是你，
1: 我就你啊。
0: 哎，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2: 我们大概齐，
0: 大概齐。
1: 这得会了。
2: 你看，
1: 等一回啊！
3: 他们又是四个字。
0: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2: 而且都是抢半句。
0: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2: 你哎，好嘞！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3: 这绝对
2: 对，
3: 这绝对对了。
0: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2: 我们也三首啊，哎呀，
1: 就算三首，
2: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1: 好压力，
3: 说是的，
0: 是没对一首啊，
2: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0: 我们下一首。

0: 它不停啊！
1: 浪漫的夏天，哎、
0: 去你的吧！
2: 浪漫的夏季、哦，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好、
1: 哦，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0: 还还在不在？这算吧。
3: 哎，没停呢，
1: 没停。
3: 这句，
1: 对呀，
2: 就您这叫唱，
3: 您这叫
1: 您先要唱的是下一句。
0: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2: 对着呢，
0: 对着呢，
2: 对着呢，
0: 对着呢，
2: 对着呢。假使失去你，
4: 谁要未来？该是越狱
1: 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2: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1: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2: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哎，
0: 对，
2: 真是，
3: 我都撞了个墙去。
1: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0: 对，
1: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
0: 孩都不简单，也太棒。
1: 嗯，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0: 快点！平白的结局，
5: 什么结局？
0: 唱的啥呀？
5: 什么的结局？
0: 你这是
5: 你们俩说不眼神啊？你看我，
3: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1: 两边有补充吗？
0: 睡吧，黑夜的思念，
3: 想思念。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别往上站。
1: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哎呦，还有最后两首歌，
3: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2: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1: 啊，您是一，
3: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1: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5: 最后这题3分吧，啊，
1: 三分，
3: 一把三分，咱一把2分的。
1: 行，一把2分啊，
5: 两分
3: 行
5: 吧，
3: 好，一把2分我们不上，
5: 嗯，哎，那咱就不上了，
3: 不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0: 在乎你。哎哎，这叫不上吗？你
3: 那算
0: 哦，这样。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
3: 中间是消音了，
1: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难得，没到，
3: 跳了，
1: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0: 那句话，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2: 符合您的气氛。
3: 不，
1: 来，加，
3: 不是抢吗？你敢吹了？
0: 心甘情愿的这个，心甘情愿
2: 挑动。
1: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0: 感染，对，
5: 谁的气息啊？
0: 感染你的气息，
5: 来一遍。
0: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还是感染啊？
0: 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3: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0: 有
3: 错了吧？
0: 错了，
3: 非常感
5: 人。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最后一把定输赢，
1: 一首你来，今天这
3: 把1-5分。
0: 好。云和霞隐藏好的毒。
5: 赢了，兄弟。
3: 傻子赢了。
1: 不对。
0: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怎么不对？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曾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
2: 蒙圈了吧？
0: 知道你上，
3: 愣住了。
4: 来，什么这个？
3: 愣住了。
0: 来吧，再来一首。
3: 没事，
0: 再来一首。
3: 没事，
0: 别别，所以你别动，
3: 不尴尬，
0: 不尴尬，
5: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4: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4: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3: 不对不对，
4: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去。
3: 没关系，这是这牌上。
0: 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哥哥试试。
3: 不是，我不
4: 是下一首，
3: 我不是。哦，
5: 这首您不会啊？
0: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4: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3: 接受不接受？
4: 都不接受啊！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啊，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3: 对，有感情。
4: 对对对。
0: 而且不尊重，
4: 不尊重，
0: 给我们嘲笑。
4: 对，
5: 啊，我看着
0: 尊重。
5: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0: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
4: 他们仨的强项，
0: 声音发挥出来，
4: 对吧？放着歌有点缺德。
0: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5: 先来一个，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
6: 何九四。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8: 哎，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6: 这么多人
8: 都看你的。
6: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8: 不是，是
6: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8: 你先起来，
6: 别起来，
8: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6: 什么？
8: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6: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8: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6: 哪儿送出去？
8: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6: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8: 谁不要脸啊？
6: 咱不要脸。
8: 咱怎么不要脸了、啊？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不是你的原因，
6: 那谁的原因啊？
8: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6: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8: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老先生，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6: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老先生。

0: 他老，
1: 他老没明白，
0: 他
1: 明白
0: 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
2: 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3: 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别闹了，
3: 哎、
0: 别闹
3: 了，
0: 别闹，嗯，振作一点。
3: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的包袱当着那会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3: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3: 我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3: 不行不行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3: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3: 是吗？
0: 是吗？
2: 啊，是是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他就哭。啊，梁元，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3: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说，你听听这包，好极了。
1: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0: 乐倒了，别说。
1: 观众还没乐呢。
0: 哎呀，一会儿就乐乐、啊、
1: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1: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1: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3: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3: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3: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3: 来不了了。
0: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吧。你看，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1: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1: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1: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先别玩了。
1: 哎呦，我这心呐，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1: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1: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1: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1: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1: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哎呦，
1: 我能行？
0: 哎呀，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也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
0: 啊。你唱吧，你唱吧，听吧。
1: 猫腾汤铺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好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3: 好听吗？
0: 非常好听。
3: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3: 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 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3: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0: 还有捂耳朵，
3: 他
0: 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3: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3: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3: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3: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3: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你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3: 我老传统。
0: 哎，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3: 能行吗？
0: 绝对的，大伙儿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3: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0: 我呀、啊，我得戴上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3: 我唱了，
0: 来吧。
1: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0: 哦，好，有点韵味。 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3: 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

0: 不行，
1: 咱们又完了，
0: 不行啊！
2: 你呀、啊，哎，亲亲了，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0: 哎，完了完了完了！
2: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来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2: 我多的，
0: 你刚才
2: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2: 就是
0: 我得努力。
2: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
2: 嗯，
0: 我学习唱歌，
2: 嘿，
0: 我学京剧，
2: 嗯，
0: 哎，我多读书，
2: 哎，
0: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2: 行，
0: 我学画画去，
2: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
2: 你给谁？
0: 我发明火箭，
2: 朋友，
0: 我登月球去，
2: 哎呦，
0: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2: 嚯，
0: 我参加奥运会
2: 啊，
0: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2: 兄弟们，丢人别丢国外去。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1: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4: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3: 啊，是这，
4: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4: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2: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因为自我怀疑。
2: 对，
5: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
3: 嗯，
5: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3: 嗯，
6: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3: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6: 是进步的过程，
3: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6: 会怀疑自己
3: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7: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7: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3: 子，
8: 就是反面教材。
0: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讲哎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0: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9: 是啊，
0: 太开心了，
9: 很高兴。
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9: 哎，
0: 都有新的发现。
9: 你又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9: 什么呀？
0: 手机。
9: 是吗？
0: 不信你去看看。
9: 看什么呀？
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9: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0: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9: 对，
0: 最主要的是啊，
9: 什么呀？
0: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9: 哦，
0: 这过去就不行啊。
9: 过去呢？
0: 过去要是出门
9: 啊，
0: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9: 你过去还乞讨呢？
0: 乞讨干嘛呀？
9: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0: 没明白
9: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0: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9: 什么呀？
0: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9: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0: 对呀、
9: 你是人类吗？
0: 简称吗？
9: 没这么简称的。
0: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9: 哦，
0: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9: 是
0: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9: 啊，
0: 现在就不用了。
9: 不，现在也得带啊。
0: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9: 啊，
0: 没关系。
9: 没关系，
0: 没关系。
9: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0: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9: 怎么呀？
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9: 啊，
0: 忘带了身份证。
9: 是啊。
0: 到了地方一摸兜
9: 啊，
0: 哎呦，身份证没带
9: 怎么办？
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9: 是啊。
0: 拿出来手机
9: 啊，
0: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9: 哎，我还得回去呀。
0: 不想回去？
9: 不能回去啊。
0: 不回去也好办
9: 啊，
0: 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
9: 哦，
0: 还是共享单车。
9: 哎，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9: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0: 前两个要
9: 啊。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
9: 啊。
0: 到了机场找这么一地儿啊，
9: 什么
0: 叫询问台？
9: 询问台
0: 啊，

0: 询问。
1: 我说的是
0: 讯问。
2: 差不多，
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0: 对了，
1: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

0: 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
1: 哎，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啊、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啊，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啊。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着这饭都不错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
1: 哎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的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啊？
0: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啊？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吗？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
0: 啊？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的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哎，他。

0: 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到3小时。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8: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手。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8: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8: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3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3个半月啊，人都10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7个多月。哎
1: 呦，7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啊，
0: 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哦，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我气人，你说了。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得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得不堪回首，上学

0: 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我的差生标配呀、啊，这都。哎呀，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哎
0: 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0: 塞，你是真敢填呢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0: 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0: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十八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哦，
0: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哎
1: 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一宿？
1: 对呀、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0: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手
0: 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不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但是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三十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括来说、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1: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0: 谁嚎了呀？
1: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0: 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哎、我告诉你，我
0: 真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吗？啊，还有吗？
1: 有
0: 的。
1: 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1: 好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还有吗？
1: 有。
0: 有。
1: 等。 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

0: 闪躲的烟。
1: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2: 怎么了呀？
1: 这词儿有没有？
2: 还真有，
1: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2: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2: 你不说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2: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2: 来一个呗。
1: 我呀，
2: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了？
2: 唱啊！
1: 在等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2: 着？那天唱是来来。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2: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2: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2: 是吗？
1: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2: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2: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
2: 又来了。
3: 感谢梁元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8: 对对对，
4: 太好、哎，太好了，太好了！
9: 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4: 我刚才说的什么？
9: 球英会？
4: 不可能！
9: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4: 群英会，群英会，
9: 哎、不是球英会。
4: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9: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4: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就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稍微紧张点。
9: 你不用紧张，不用
4: 稍微紧张点。
9: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4: 是吧？
9: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4: 谢谢。
9: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4: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9: 绝对是夸您呢。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4: 我理解的，
9: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4: 是。
9: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4: 这个火焰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0: 哎呦，谢谢谢谢。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1: 什么？
0: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
1: 哎呦，
0: 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
1: 哎，别，
0: 就是好几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
1: 您说，您说，您说，
0: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又不答应呢。
0: 哎，要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
1: 办杯什么好事儿？
0: 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0: 您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
1: 哎，
0: 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 对，是那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0: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0: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哎，
0: 明星大腕儿。
1: 我得试试。哦，
0: 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0: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0: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0: 您试试。
1: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哎，
0: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0: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0: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0: 什么？
1: 这上来了。
0: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0: 这还事儿多。
1: 来吧，
0: 停！
1: 哎，对，声带差点出来。
0: 行，
1: 来吧，来吧，怎么样？来吧，
0: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0: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又
0: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0: 不管什么用，
1: 时间长点，字幕。
0: 那不行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这
0: 行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1: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都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你颜值啊，
0: 也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0: 我不要训狗了啊！
1: 这肯定
0: 啊，恭喜
1: 你，颜值，颜值，
0: 好啊，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姚老师啊，
3: 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你是这个，
1: 你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0: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观众不知道的，
1: 对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0: 行，你就说吧，谁知道知道了。
1: 男的，
0: 眼神正不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健康
1: 是是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啊。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就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
1: 就按这来。
0: 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行吧，
1: 行啊，
0: 行啊，行，
1: 好
0: 啊，
1: 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焰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那不是，
0: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焰，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好、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就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
0: 啊。颁奖晚会，
1: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啊，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1: 好，咱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1: 你过来，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听起来，
1: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0: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焰，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我先说说火焰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

0: 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0: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还有点紧张。
2: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0: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4: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5: 又又变
6: 微风萧萧，
7: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8: 说我的履历，
9: 哎呦，请你把舌头捋直了哈，履历，
7: 履历，
9: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0: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你们俩去做，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
2: 告弟兄们，行动。

0: 告诉师傅有情况，快！
1: 你们想干嘛？给我把他枪下了！
2: 是
3: 是，
2: 别动！
4: 老师，
1: 放开我！

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你干！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一出全武行吗？
1: 请吧，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不用，不用，不用，别动，别动，别动。
4: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记。

0: 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1: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走？姓董的断房权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穆东升，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董福宝，
2: 听好了，一定完了，二舅跟我走，快点，快，速度快点。
3: 师父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父呢。果不其然啊，
1: 你。
3: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嗯，
1: 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3: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1: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得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1: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的董富宝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盛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
2: 啊，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的。
0: 给我站住！

0: 阿六，说，
1: 说什么？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真想追他去的呀。可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0: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种事情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
1: 的。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0: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1: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0: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的。
1: 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0: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
2: 阿英啊，还有我呢，滚吧！好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0: 滚！
2: 我滚。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星哥，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尼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尼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1: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朱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2: 哎，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
3: 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议员，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4: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3: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4: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4: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4: 好，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
1: 少爷。

0: 啊，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呢，你！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1: 坐下，坐下说。
0: 哎，坐这儿。哎，哟，就是嫂子吧？
1: 就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好，你好，你好，哎。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不会一直在上海吧？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 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0: 那就是我。真的？
1: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0: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哼，
1: 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0: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春生。
1: 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0: 好，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欧
2: 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3: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
3: Nancy 说的对不对啊？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0: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1: 春生，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0: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3: 包贝尔，
1: 谢谢。
0: 包贝尔，
1: 大礼在哪儿呢？
0: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嗯。
1: 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5: 哦，这样才对。
3: 这么多啊，
5: 果然是份大礼。
3: 宝贝儿，想喝什么？我请。哦，
0: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先生，您要点什么？
1: 。
2: 老刘到了。
3: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4: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
1: 吴部长你好。你好，
4: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在紫罗兰盐庄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4: 坐。
1: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1: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
4: 放心吧，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

0: 我们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1: 好啊，真枪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

0: 赶紧下命令吧！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1: 这，
2: 吴部长。 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的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哦，
2: 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2: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董福宝？对啊，他如今。 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你是想请他帮忙？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
2: 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青帮，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郑成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1: 好的。
3: 天上掉馅儿个里没。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4: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重要，你给我去哪儿呀？
3: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1: 呸！
3: 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得了这个？救命啊！啊！
4: 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3: 哎呀！阿姨，
4: 你
3: 就
4: 放开我！
3: 阿姨啊。 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得到的。
1: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3: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
3: 干
4: 什么？回去。
3: 好，那你等我。

0: 哎呀，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1: 钞票。
0: 钞票的。

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都是招标。
1: 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0: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1: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0: 你不晓得的。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眼，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1: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0: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啊！
0: 杜苏丹，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嗯。
0: 哦。
1: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够了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个美吧你！
0: 哎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阿六，这次好好干。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瘪三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英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1: 哎呦，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1: 这个爱签到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0: 哎呀，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 曾经以法租界华炭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1: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2: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3: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试。
4: 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
4: 陈诚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0: 是，
4: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0: 好的，你放心。
5: 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6: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5: 哇哦，谢谢谢谢，
6: 欢迎您的到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哇，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5: 牛掌来喽！
6: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5: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7: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5: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牛蹄。
7: 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8: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9: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 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边，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 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8: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5: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

0: 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太好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

0: 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

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沈琛，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吧。
0: 大哥，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来，
1: 来来来。
2: 宪兵对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3: 没事，旅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廖副官。
0: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
1: 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
0: 啊，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0: 徐专员好，
1: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2: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1: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0: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1: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0: 徐专员，你看你这是啥意思？
1: 哼，抓起来！
3: 别动！
0: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1: 带走！
0: 凭什么抓我？
3: 走，快点，走！
4: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
5: 哟，
4: 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0: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
4: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

0: 证据，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嗯，哼，
1: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
0: 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 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 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嗯，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 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1: 奉谁之命？
0: 你真想知道？啊？

0: 给你机会，说吧。
1: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2: 这是真的？
1: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2: 不，
1: 来，
2: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1: 懂？俺王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
2: 别，这，
1: 俺也不是白出力。收着。
2: 你这，那啊，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
1: 去吧。
3: 呸！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1: 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到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3: 就是。
1: 要是不把这狗日子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3: 是啊，大哥，那咱们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1: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3: 是。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
1: 哎呦，哼！

0: 哎，
1: 委屈你了，兄弟。说啥呢，大哥？哎，慢着，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2: 去吧。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春成哥，你回来了。
1: 好，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10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1: 哦，
0: 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1: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哎，
0: 老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老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你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读书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得，
2: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3: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2: 真的？
3: 你等我走。
2: 嗯，走。
1: 你们要干什么？
4: 朱小姐，剧座，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0: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0: 你住嘴！
3: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2: 规划！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0: 闭嘴！你给我闭嘴！
3: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
0: 必须！
2: 如果我不肯呢？
3: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0: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4: 拦住他！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0: 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震到雷劈！哎，你死人呐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竹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竹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

0: 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左老板坟前待。
1: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0: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啊，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2: 是的是的，
0: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2: 是。
3: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2: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这真是后患无穷啊。
4: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1: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4: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1: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4: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1: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4: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1: 你能下得了手？
4: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1: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4: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1: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4: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1: 把他带过来。
5: 放开我。
4: Nancy。
2: 阿宝。
4: Nancy。
1: 阿宝。
4: 师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告诉我，他是谁啊？
4: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1: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4: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1: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金计。
4: 师父，
1: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4: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你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1: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4: 是。别动，你把他给我放了。
1: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4: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1: 你
4: 放，把枪放下。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1: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啊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4: 谁敢动我南希？
2: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

0: 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1: 闭嘴，南塞！干什么你？
0: 你杀了我！
1: 南塞，
0: 你杀了我！
1: 放开我！
0: 东宝，你杀了我！
1: 南塞！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先生，哦，回来了。啊，你先坐。见着肖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肖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肖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 肖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呀。
0: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3: 哎，您慢点儿。
2: 没事儿，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3: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哎，
4: 大兴，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3: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夫来了。
2: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又身孕了。
3: 真的？
2: 嗯。
3: 哎呦。
4: 那谢谢大夫啊，谢谢。
3: 不客气。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啊，包个红包。
4: 陈大夫，请。
3: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4: 没发现。
3: 那医生怎么来了？
4: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了。<笑>
3: 太好了，这回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男孩女孩？
3: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呀？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4: 去你的，那么贪心。
3: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会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嗯，少走动。 注意营养啊！
4: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3: 哎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笑>

0: 开两散。
1: 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2: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1: 你当我傻子啊你？由得你哄骗呐？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2: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莹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1: 你还骗我？
2: 阿莹，我的阿莹，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1: 你还没胆子？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2: 太太，我不敢的，我那个。鬼子，你不要跟出来。

你还算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多钱都没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太君好。这店是你开的？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0: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
1: 来，太君里面请。大太君里面请。
2: 请。
3: 阿英，别在这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啊，大太君，你好。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哦，你好。
4: 哎呀，嗯，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哎，大太君，这边请。
3: 请太君。
4: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3: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这个要多少钱？这个就。阿燕。
4: 啊。
3: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500块，我是识货的。
0: 这是你们元朝幽冥的青花瓷。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好，成交。<笑>好，谢谢大太君。很好。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
3: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哎呀，
0: 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笑>一定来啊，太君。<笑>

0: 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0000大洋呢。
1: 哦，你要收人家50000大洋的？哎，那了不得了你。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的，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0: 哎呦，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南星、南星、南星，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2: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里面请。
3: 哇哦，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3: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6: 牛掌来喽！
4: 哇哦！
3: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6: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3: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
7: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3: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6: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6: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

0: 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

0: 着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

0: 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

妹一代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Nancy! Nancy! Nancy！ 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怎么了？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博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1: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博那吃炸臭豆腐吗？
1: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

0: 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1: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1: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1: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1: 去你的！
2: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3: 哎，你慢点。太君请。
2: 哎呦，大太君，
3: 哎，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2: 谢谢谢谢。
4: 大太君您来了，
3: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2: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5: 哦，没问题吧？
2: 啊，阿姨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4: 太君这边请。

0: 哎呀，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二六零的钱。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嗯。

0: 六啊，
1: 哎，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2: 一定要去，
3: 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3: 一个人？
0: 嗯，
3: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哦，
3: 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0: 我晓得的。
3: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0: 你放心吧。
3: 哦，好的呀，好的呀。
1: 太监好。裴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音小姐，无极超人，今晚更是极惊四座。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是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

0: 太太，怎么了？太太，咱们回家吧。啊！
1: 滚！让我滚！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您慢点儿。
1: 让我滚！
0: 离我远点
1: 儿，离我远点儿。
0: 太太。
2: 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3: 渴了。
2: 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3: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4: 啊？你说什么？
3: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幸雄长官的女人了。
4: 阿姨，
2: 阿姨，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1: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你说呀，你说呀！
3: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4: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1: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4: 醉话？阿英啊，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

0: 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可是香港会当律师啊，只许他讨个狐狸精回家，我就不会是日本人看他密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神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2: 怎么了？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得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分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
3: 我真的没胃口。
2: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3: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2: 放这儿。
1: 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2: 尝尝。趁热吃，尝尝。
4: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得越来越难吃了。
1: 不是，太太。
2: Nancy， 哎 ，Nancy， 你慢点儿。

0: 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寒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了。哎，现在就
2: 冲动，别冲动。
0: 开枪啊！
3: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0: 傅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1: 可傅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傅生是青帮的，傅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 如果再敢去骚扰他，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信你就试试。

0: 阿宝，别去找孟涵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出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
0: 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别着急了，
2: 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
1: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
2: 慢点啊，哎，太太，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
3: 有点怕，
2: 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
1: Nancy。
2: Nancy，先生，阿宝，
1: 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2: 什么东西啊？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1: 慢点，
2: 什么呀？你瞧你高兴的，
3: 这么黑啊？
1: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2: 你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1: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 看见了吗？
2: 哎呀，电影机，哪儿来的？
1: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哼，开始吧。

0: course you would if your hind legs were still...
1: Say, it'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3: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吩咐？好，我走了。哎，哎，真有你爱吃的百合啊！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1: 来来来，董老板，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了？
2: 董老板吃饭了吧？
3: 吃过了。
1: 啊，
0: 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3: 没什么事儿。
1: 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哎，
0: 还行，还行的。
1: 生意好吗？马马虎虎的。
0: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1: 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
0: 买过你的东西吗？买过一两件拿银啊。
1: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0: 没有，就一点点。
1: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
0: 哎，
1: 那我得说说你。
0: 哎。
1: 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他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
4: 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哎呦，董老板，哎呦！阿六，
1: 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0: 老板，
4: 我管不得他们了。
5: 董老板，
4: 我
3: 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1: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
4: 我必须得管。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尬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

0: 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1: 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0: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整我媳妇？
2: 好了，
0: 你打我！你
2: 打你！我打

0: 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周姓姓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别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
1: 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
0: 哎，大郎，
1: 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anyone else. I never shall. That's the truth, Roy.

0: 太太，电影已经放完了。
1: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2: 嗯，
1: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1: 是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3: 别动！

0: 法振，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能，
2: 霞飞路28号，快点！

0: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上去。 那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 身上挨了7刀，差点丢了命。挨了7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傅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这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2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 只拿到2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2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 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吧，很重的。 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
1: 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
0: 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求求你，
2: 别说了，
0: 大珍，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
2: 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婆婆，我知道是我不好。

0: 小子，你看，谋反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祖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1: 小姐，小姐，别杀了！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了。小姐，小姐，
2: 阿宝，孟汉彪。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2: 别动啊！你还在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3: 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2: 张飞，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1: 你还出去？
2: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见他东西，你知道吗？ 孟汉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4: 好，你不想了结吗？
2: 我就成全你。来呀！
1: 放住手！曼斯，你别过来！你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 是我不行，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2: 曼森，
1: 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阿宝，是我不行，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5: 把枪放下！你给我！你给我！把枪放下！你给我！小子，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常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生。 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 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6: 这鞋不好，老打滑。 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5: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

0: 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铁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人老了，脚容易变形，脚趾上翻变平足，脚背上翘脚变形，脚容易沉重，像是顶着千斤顶，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稳，走路有精神。鞋跟高凸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动，穿上像没穿，踩上走十里照样无压力。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2: 我这人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凸，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特制两大按摩点，随脚而动，刺激穴位，打通微循环，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绝无仅有的超低价位。

0: 就是九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四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大姐。
2: 哎呀，这别的鞋呀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1: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2: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这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到了晚上就变成43的脚，所以啊，你看我的鞋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关键是没走几步这脚啊它就肿了，躺在床上啊一夜都歇不过来，关键是这时间久了，你看这脚面宽了，脚也变形了。它严重的时候啊都是我老伴推着我出门，我自己啊压根走不动。
1: 那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
1: 没错，高档好鞋更省关节，让您越走越精神。
4: 这么好的鞋99元
5: 四双，
4: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

0: 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以前啊，我这鞋啊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儿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2: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每次穿鞋啊总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你瞧，哎，这个脚在里边它能动弹，关键是不晃荡，还特透气，这一年四季还都能穿，走起路来啊轻轻松松的。现在啊我是真的离不开这双鞋了。
3: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

0: 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觉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到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刘桂平参加。张工在大连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落地泰达。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天津理工大学调研，并为师生们讲授思政课。他希望广大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

0: 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心怀爱国之情，勇担时代使命，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火热实践，脚踏实地书写青春报国生动答卷。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参加有关活动。
1: 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多功能厅气氛热烈，陈明儿来到这里与部分高校师生互动交流。师生代表围绕思政引领和实践育人相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畅所欲言。陈明儿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交流讨论。陈明儿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高校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教师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学以致用、学以见效上下功夫，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入脑入心、笃信笃行。陈平尔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风华正茂，心中有理想，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涌动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与锐气。希望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用理想标注青春的高度，用奋斗诠释青春的意义，专心学业，锤炼本领，严于自律，保持积极向上、奋斗竞进的姿态，挺膺担当，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把个人事业与民族伟业相贯通，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心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心，响应时代召唤，勇担时代使命，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场景，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书写青年报国的生动答卷。希望各高校把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弘扬教育家精神，与时俱进调整学科设置，优化育人模式，强化智能化赋能，以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新艺科等为引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四个面向，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谋划组织科研项目，用好应用场景，变革科研范式，培育一流创新生态，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赛金转化产业化。陈平尔说，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城市是大学栖息发展的家园，要推动大学与城市相互奔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把盘活利用117项目与周边区域发展统筹起来，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产城融合、植住平衡，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希望高校发挥主人翁精神，支持和参与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人气活力，在服务地方、促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同学们热爱就学的城市，成为天津的建设者，在这里创新创业、建功立业。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青年成长，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相关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让大家在这里更好地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座谈会前，陈明尔来到天津理工大学斯多福先端材料研究院、功能晶体研究院图书馆调研，听取学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建设工作汇报，与教师学生亲切交流，了解学校学科建设、科技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美育工作等情况。他希望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创新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围绕前沿领域和重点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深化产学研协作，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不断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市有关部门、区部分高校负责同志、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0: 6月23号，市长张工率代表团赴大连出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
1: 张工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8届，天津借重这一全球顶级平台，对接前沿理念，汇聚高端资源。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明年论坛将重回天津，迎来进入中国20周年重要时刻。希望双方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论坛创新发展，聚焦全球产业变革趋势、人工智能等领域精心设置议题，积极促进企业界与政府互动，不断提升论坛影响力、吸引力，务实拓展合作新空间。茨温吉表示，曾经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对大会盛况留下深刻印象，非常期待2027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与天津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办成一届富有成效、精彩纷呈的全球政商界交流盛会。副市长李文海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聚焦智能经济新形态，昨天下午天津主题活动城市会客厅在大连举行。
2: 本次天津专场对话紧扣全球产业趋势，锁定超级计算、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大健康与下一代生物制造五大前沿聚合赛道，精准对接本届达沃斯论坛核心议题。围绕天津重点产业链，会客厅专门设置科创先锋路演，也是本次活动核心亮点。五大本土标杆机构依次登台分享，伽利略展示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脑机海河实验室介绍无创脑机医疗装备产业化进展，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推介算力赋能产业落地方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讲解下一代生物制造商业化路径，荣成祥泰分享传统重工业数字化转型实操经验，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担任点评嘉宾，从全球先进制造视角给出产业落地建议。
3: 那么首先就是技术的人员就要考虑他们的这个技术如何变成一个，从技术变成一个产品，产品变成一个商品，商品能够被市场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洞察市场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要有聚焦，因为这个市场要足够大，这个市场真的有这种痛点，能够用你的技术来帮客户、帮消费者愿意掏钱包买单的客户解决他们的痛点，这也是很关键的。
2: 城市会客厅集中推介天津智能经济发展布局、前沿科创赛道与全球合作机遇，成为本届达沃斯期间天津对外开放合作的核心推介平台之一，也吸引覆盖全球90多国的嘉宾，包含跨国制造企业、 AI 科技公司、国际私募投资机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代表、专家学者等。
4: 天津的话呢，其实是应该说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好的基础，你像南开呀、天大呀，还有很多高校都有非常强的这种基础，而且天津的话呢，从就创新啊，从经济发展各方面也都非常有雄厚的实力，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可能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用这个也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天津去寻找未来产业里面哪些点是天津是吧可以去更好发展的。
5: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会客厅来作为天津的客人来这个争取这个合作的机会和天津共同发展，我说整个这个创意非常非常好，是吧？而且可能会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去听取这个他们更多的这个意见啊、建议啊，或者了解他们的需要，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能力去匹配起来。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办，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全球经济与中国发展、绿色转型等5个议题，设置100余场平行分论坛、对话、闭门研讨会等。天津派出了由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企业以及高校、智库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随着全会的举行，来自全球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政商学界代表将会共同探讨先进技术如何规模化创新落地应用，为实体经济带来更多实际效能。
1: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全球经济与中国发展、绿色转型等5个议题，设置100余场平行分论坛、对话、闭门研讨会

0: 其中51场全程线上直播，官网、官方微博同步开放观看通道。聚焦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重点关注创新技术的落地转化。
1: We si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geoeconomic times that the world has seen. When we look at the innovation part of i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at is happening across the economy. So that's why the scale comes in. So how do we actually ensure that all of these elements are being captured within this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re is no other country better than China to kind of explain that, of how scale matters. So that's why we thought it would be an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is year's Summer Davos.
2: 红牛文能够从一个产品走到一个跨国的这个巨头科技领先的个创新的集团公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模化创新。那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借助达沃斯这个平台，能够和更多的合作伙伴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3: China is currently the country that has the largest production of synthetic fuel in the world. They are the first country who were able to develop a commercial scale plant of synthetic methanol. So not onlyChina is a great hub to produce the fuel, but they also have the know-how, they have the technology, they have the companies. So, you know,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player in that industry.
0: 天津派出了由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企业以及高校、智库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共计上百人。现场还发布了全球 AI 产业落地白皮书、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报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10多份权威研究成果。
4: 从人工智能和产业结合上，我们至少是希望它有2种效应。一种效应呢，是提升现有产业能力的效应，这是对现有改造企业的提升。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因为它不断的监视你的数据，它可以预测性的进行维护。
5: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6: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2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年来，天津市积极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多式联运大通道。在西向通道方面，天津港持续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对接合作。随着天津中欧班列不断开行，构建起经天津港连通中亚、欧洲的国际物流大通道。2025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我市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今年1至5月，中欧亚班列运量3.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5%。
5: 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在天津新开区注册成立，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正式落地。
6: 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业务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云平台等领域，拥有完备的软件研发体系和工具链、稳定性实验室、云测平台等基础设施。除承接长城全球量产车型项目研发外，还围绕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开展软件技术研究和产品功能开发工作，涉及操作系统、软件生态、AI 技术等。在云平台方面，该中心主要负责海外车联网后端系统研发，为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的车联业务提供技术支撑。天津研发中心将聚焦智能化产品与技术创新融合，持续吸引区域高端人才，研发人员规模预期达到250至300人，成为长城汽车研发体系的重要。

0: 支撑之一。
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机器人运维服务中心及二次开发平台等核心项目落地经开区。
2: 其中，仿真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基地将搭建专业整机生产线，实现人形机器人本地化、规模化量产。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将重点搭建专业数据采集平台，积累多产品多场景数据，赋能巨深智能算法迭代升级。机器人运维服务中心将构建完善的机器人维保服务体系，提供机器人检修、运维等一站式服务。二次开发平台将深度对接汽车制造、园区巡检、港口运营等京津冀特色应用场景，针对性开展机器人软硬件定制化开发与场景适配改造。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海事局联合启动环渤海区域2026年船舶及相关作业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为期近5个月，将聚焦船舶污染防治核心领域、固化长效监管机制等13项具体任务，搭建全链条闭环式法治监管体系。浙泰天津油脂产业基地项目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开工建设，该基地总建筑面积是4万平方米，将新建精炼车间、智能化仓库等核心设施，建成后将成为集生产、研发、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油脂产业标杆项目，全面覆盖花生油、玉米油等全品类食用油工业，年产量达60万吨。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是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夜间的相对凉爽，气温适宜。市区方面，今天京城天气是以晴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3度之间，白天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呢将刮起3级左右的北风，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午间时段感觉较炎热，如需外出，请您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我们看完了天气，再来看一下轨道交通。那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的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其中天津站去往北京南的 C2004-1-2 等座席是票源紧张，由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104-4 列车暂无富余车票，需要候补等待。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28号增开上海虹桥到杭州高7639次，上海南到温州南高7565次，上海虹桥到阜阳西高9264次，上海虹桥到南京南高9268次。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22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 CZ516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是227次，其中呢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30 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 S83 金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71 京沪密卓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北角地铁附近的画面。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整体的路况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路面呢仅有少量的电动自行车。可以看到呢，这个时间来吃早点的市民游客人数呢正在逐步的上升。早高峰时间，如果您一大早来这里逛美食，那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那其中地铁1号线西北角站就在附近。此外呢，画面的右侧是西北角地铁站。

0: 按公交站，途经的有公交906路、12路、631路、952路、观光3路等近10条线路，公共交通呢出行是十分便利的。好，那么现在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中环线王顶堤立交桥由富康路立交桥向白堤路方向，早高峰时段进入市区的车流量非常大，加上匝道前方有车辆合流的情况，车辆通过会出现缓行。需要提示大家的是，王顶堤桥左拐白堤路是两条车道，很多不经常走这儿的朋友都会等在第一车道，提示大家注意。
1: 渭津南路、渭津路一线早高峰时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渭津南路上八里台立交桥向投安道方向经常出现缓行。另外，八里台立交桥上有很多车辆合流的交汇点，也是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的点位，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礼让行车。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进行了 B 组的榜首大战。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瑞士控球占优，但加拿大反击犀利。下半场风云突变，瑞士在46分钟由鲁文·巴尔加斯闪电破门，经过10多分钟再由约翰·曼赞比扩大比分。加拿大主场作战却痛失小组头名，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B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博黑3-1战胜卡塔尔。上半场第29分钟，博黑18岁小将凯里姆·阿拉贝伊贝戈维奇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惊艳四座。5分钟后，40岁老将哲科的传中造成卡塔尔后卫苏丹布雷克自摆乌龙。半场结束前，卡塔尔由海多斯扳回一城，但未能改写结局，最终卡塔尔队积一分垫底，无缘淘汰赛。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位于河西区马场道与围堤道交口的金铁里域保障性租赁住房2号楼今天开始正式选房。
3: 今天上午9点将准时开启排队通道，工作人员将按到达顺序发放排号卡，排卡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排卡客户应当已于今日之前在金铁里域未来社区完成资格验证，验证合格后方可领取排号卡进行选房。如果未在上述时间完成资格验证的客户，在已验证客户后进行选房。根据个人意愿与现场房源情况选定心仪房源后，在选房确认书上签字锁定。选房成功后5日内，也就是2026年6月30号前完成签约及款项缴纳，逾期未办理的视为放弃该房源。
0: 记者从事交通运输委获悉，本期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审核结果已经公布，共有146857个申请编码通过资格审核。目前申请人可通过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或服务窗口查询审核结果。
3: 本月指标竞价时间为今天9点至15点，本年度第一期阶梯摇号将于明天14点30举行。本月摇号将于6月29号14点30举行，请参加竞价的申请人按规定时间完成资格激活、网上报价、缴纳成交价款等步骤。请参加摇号的申请人及时查询摇号结果。摇号结束30分钟后，可登录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市民可通过网上申报方式办理业务，缴纳成交价款。如有问题，请随时拨打022-12345便民热线进行咨询。
0: 今天是第16届世界白癜风日，今年的主题为褪去偏见，活出力量。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白癜风这种疾病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3: 针对白癜风最普遍的认识误区之一，就是白癜风会传染。事实上，白癜风是自身免疫紊乱、黑色素细胞受损导致的色素脱失病，没有病原体不具

具备传染性。和白癜风患者一起吃饭、握手、拥抱、共用生活物品等，完全不会被传染。此外，不少人认为身上长白斑就是白癜风。其实汗斑、白色糠疹、贫血质、无色素质、炎症后色素减退等都会长白斑。到底是不是白癜风，需要专业诊断，不能仅凭自己肉眼观察。也有

0: 电不用管它，但是长期放任，白癜风会蔓延至暴露部位，而且后期治疗成本会更高。最后也提示您，白癜风不是单一原因造成，本质是遗传易感体质加自身免疫紊乱加外界诱因刺激共同作用。有人认为父母患有白癜风，免疫力降低，皮肤暴晒或经历外伤就一定会得白癜风，这些说法过于绝对，还容易引发焦虑。如果您发现自身有疑似白癜风的苗头，建议到专业医院诊断治疗。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武清体育运动公园主体建设完成，把空客320搬进了绿林里。
2: 大片的紫色马鞭草呢，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盛放期，占地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
0: 来夏日冰城打卡限定版紫色花海。车停小区树下，鸟粪从天而降。
3: 车上好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
0: 各种驱鸟器热销，这些驱鸟器靠谱吗？
1: 下面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1毫米。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3度之间，白天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3级左右的北风，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午间时段略感炎热，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攀升，最高气温是在34到35度，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27号转为多云，28号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时间安排在清晨和傍晚时段进行。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露露。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我们掩护你们车队。
1: 不训练站，
2: 好。

0: 二哥，三哥，坐。兄弟们没事吧？
1: 啊，没事。
0: 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2: 人是大众了，死没死不知道。
1: 但愿他死了。

0: 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0: 대사관광 가시하라. 必ず捕まえるんだ。
1: ご安心を。療養を。

0: 風船だ。
1: はい。

0: 二哥，你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我没呢。
1: 我看你在这坐着，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明白。李芳，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1: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
1: 算这个釜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2: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可惜了，你们还是撤了。给我振作起来！
1: 啊，老四、林峰、掩护。

0: 孙，听着，我和雷锋掩护，你带弟兄们撤，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2: 快

0: 谁？
1: 二哥。二哥。
2: 小五，都没事吧？
1: 没事，都在上面呢。
2: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家，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华家，你接着说。
3: 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

0: 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1: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0: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3: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4: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0: 对，你说吧，
5: 我们都听你的。
6: 你说吧，二哥。
7: 解法场。
8: 还有石头，还有石头，我帮着呢。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1: 愿意。
2: 愿意。
3: 愿意。我们愿意。
1: 愿意。
0: 嫂子，
4: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君につなげ。